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斯蒂芬金是美国惊悚小说大师，他是斯蒂芬金重要的一部作品。他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迄今已30多年，魅力经久不衰，在时间长河中经受着洗礼，愈久弥新。斯蒂芬金在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为了完成对自己深入从事恐怖小说创作事业的解读，供世人理解他的内心独白，为什么会投入如此黑暗的世界。斯蒂芬金的形象让我莫名地联想到了 J.K. 罗琳创作《哈利波特》系列笔下的黑魔法师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他们用看着他令人感觉惊悚的故事，我却常常有一种错觉，他似乎也是德里世界的每个人心中所思所想的具象化形体，是由于人对他人的冷漠、恶意、仇恨甚至杀戮，才一起造就了这样一个社会。这同样也是一个有关青春的故事。席慕容在《青春》中曾经写道，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每个人的最初时光是我们生命的肇始，也无疑是我们力量与勇气的来源，并潜藏在我们成年之后的意识之内。7个小孩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悲惨的故事，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他们无疑也在受着环境的左右影响。威廉的父母有着创伤之后的冷漠，无暇顾及同样内心痛苦的长子。本有着肥胖的身材以及同学的嘲笑欺凌。贝弗利有一个时刻过度担心以及过度欲望的父亲。艾迪的母亲则认为儿子非常脆弱。麦克的原罪在于他是黑人。他们不得不在幼年就想尽办法生活下来，并且尽力寻找生活的乐趣。7个人的友情被作者描写得很美，那既是一种相互依靠，也是一种激励，因为他们在彼此身上得到了认可与快乐，也激发出了自我的闪光之处。这或许就是7个人走在一起凝聚成的强大力量，对于彼此的信任，乃至于对世界以及未来的信心，所以他们敢于一起对抗那个令人恐惧的他，并且发誓永远会团结在一起面对他。但是童年终将走远，取而代之的是成人世界的无奈与复杂，牵绊与痛苦。他们成长为自己父母控制之下的人，终究无法摆脱自己厌恶的束缚，被逼去面对自己也无颜面对的人生，再也无法用童年纯粹的力量去面对敌人了。这是一个悲伤的关于青春的故事，这同样是一首青春的挽歌，但其中亦不乏激昂。尽管在成为成年人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失去一部分自我并留在过去，但是我们也有新的成长中的自己，并时刻准备重拾过去的勇气与纯真。这是一个注定要失去也会得到的世界，只要有信心去面对那些看似无法战胜的苦难，翻越似乎永远无法翻越的藩篱，那么生活就会把握在自己手中，不去惧怕，没有彷徨，勇往直前。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没有朋友固然寂寞，但如果忙得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可能更加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这篇以寂寞为主题的文章，

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9981生得瘦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暗数着一个个皮影一样在眼前走过的男人，他会问自己，我是个贪婪的女人吗？山河破碎，好男人不知都跑哪儿去了。红尘滚滚中，似乎只剩下劳工阶级、小市民、武男和汉奸。女人的梦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愈发成了小菜一碟，可有可无的。可是苏青还是要强的，是那种心掉在泥沼里还啪啪跳动的强。她抓住了文字，希望他们还是影子一样的忠实。这个报业兴隆的年头成全了她。她在报纸的边角谈着穿衣吃饭、侍夫育儿，也毫不避讳地谈性，叫喊着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于是似乎很风光了，挣下个大胆女作家的名头。她谈男女倒也罢了，谈饮食还真是质朴可喜。看她细细碎碎地说早餐、说熬粥的火候、说盛点心的锅碗、不与烧菜成羹的混用，你会觉得她在那么简单的物事中也那么讲究，真是有着一颗在现实中过活的心的。一如他小说中的女主角，她天真、感性、琐碎、软弱，渴望爱与依靠，尽管脸上有看透一切的讽刺的笑容。她没有找到安慰她的人，倒是许多人等着她安慰帮衬，孩子、母亲、妹妹、近房远房的亲戚。她一直是很中国的女人，所以张爱玲说，中国风格的房屋，一明两暗，她是明的那一间。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民国女作家苏青与她的小说《结婚十年》。在民国的众多才女中，苏青或许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她的才情无疑是耐得住时光检验的。结婚十年，在民国的上海再版36次，风靡一时。看过她文章的人或许会觉得她是犀利的女子，熟悉她的人只觉得她是个单纯的人，知世故却不世故，或许就是她最大的特点吧。有人说她与好朋友张爱玲同病相怜，两个人都没有完整的家庭成长环境，父亲也都是不负责任的坏男人，而他们自身的爱情之路更是走得颇为艰辛。这话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在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全心呵护下成长的苏青还是幸运多了。因此苏青的冷清就不如张爱玲那样来得决绝，来得彻底。也有人认为苏青是矛盾的，既想冲破世俗又有所保留，但所有的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喜欢苏青的小说和文字，更不妨碍我们去了解苏青这个人。结婚十年是苏青不多的小说之一，读了它你才能了解她在散文中的大胆言论不是无水之源，她宣扬的女权、独立自主等更不是哗众取宠的名词，而是在婚姻的琐碎与不堪，在生活的种种磨砺中总结出来的肺腑之言。乍看他的文字并不华丽，才思似乎也不那么出众，但是细细品读下来，你会发现那些琐琐碎碎的落记，对儿女的牵肠挂肚，与爱人的爱恨纠缠，非得用他这种白描的手法，不夸张，不矫情，不闻过是非，坦坦荡荡，真真切切地写来，方敌得过岁月洗刷。苏青的率真坦荡都在字里行间，如同在听朋友讲他的故事，平淡琐碎但烟火气十足。他以对生

活的热情打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结婚十年，从热热闹闹的迎亲仪式开始，他写得饶有情趣又大胆。他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新娘子怀清一觉醒来，满屋子的人，偏赶上有人三急，情急之下，于是轻轻地翻过身来，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小便起来。小便后把湿枕头推过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清的快活。如此泼辣，仿佛看到机灵活泼的他吐舌头窃喜的模样。然而不久，他便在婚礼上发现，丈夫贤和其表嫂仙凤，一个时尚妖媚的上海女人，暧昧不清，新娘一下子成了第三者，这让他如鲠在喉。但自尊如他，无意勉强，经过一番思考，他假装不知，借口读书离开了夫家。后来在学校图书馆邂逅了齐民，一个天造地设的如意郎君，不想造化弄人，齐民试图表白的档口，他尴尬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两颗樱桃的美好情愫成为永远的回忆。于是他重回夫家，经历着大家庭中婆媳关系、姑嫂矛盾、礼仪规矩的纠缠。丈夫贤因继续在外读书，根本无法给他应有的关爱和庇护，他如同一条抛锚的小船，找不到方向。后来他们离开大家庭，到上海过起二人世界。因丈夫贤不愿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又要面子，不准他工作，与此同时对他看书嫉恶如仇，更别说偷偷写文章赚稿费了。夫妻二人因经济问题多次起争执。再后来，贤开了律师事务所，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夫妻感情却危机重重。他们成了两条平行线，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再后来，时局动荡，贤的生意垮了，他天天喝酒买醉，却拿不出一分钱给妻子儿女买米。一次怀清实在没有办法向他索取家用，却被打了一耳光。再后来，他的邻居兼闺蜜跑过来对他说，已经怀了贤的孩子。热热闹闹的开始，凄凄惨惨的结束，十年婚姻终于在他和孩子们的分离的泪水中画上了句号。如果没有凤仙和贤的暧昧在先，他对贤会不会更投入和宽容一点？如果他义无反顾地追随齐民，而不是重回夫家，此后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得多？如果没有时局动荡，他们仍是衣食无忧的大少爷大少奶奶，是否能白头偕老，共享天伦？可惜人生没有如果。结婚十年虽是悲剧结尾，但他并不是以受害者自居或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什么，更像是对生活经历的记录和回顾反思。里面有贤的风流倜傥、爱慕虚荣，有苏青试图做个好媳妇儿、好妈妈的努力，也有自身问题的暴露与剖析。真实客观又细腻坦荡的描写，很容易让读者有所启示，也难怪很多人视之为婚姻教科书。苏青曾说，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是啊，这是他苦难岁月中沁出的一颗珍珠，值得我们去好好品鉴。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0: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那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0: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0: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汪曾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称他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读汪曾祺。汪老写诗、写散文、写戏剧、写小说，此外爱研究饮食，喝酒、写字、画画。他对生活心存热爱，从不消沉沮丧，活得有情趣，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的细致。写字、画画、做饭，明明是最平常普通的日常，他却深得其中的乐趣。汪曾祺是一位真正的生活家，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因他变得生动有趣。汪曾祺总在用最简单的词句描写那些最平凡的人和事，他写的人都是平常生活中看得到的人物，他用的字句也不复杂，识字的人都能懂。但就正是这样简单的句子、平凡的人物，由他写出来就好像有了一种特别的魔力，让人觉得莫名的亲切温润。汪老有一篇很短的散文《槐花》，开头是这样的：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风的人，香风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接下来他就讲述这个放风人的日常生活，写他的帆布棚子，写他的女人，写他们吃的干切面。放风人去过很多地方，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那段时间汪曾祺经常绕玉渊潭散步，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后来春天过去了，养蜂人要走了，两口子把木板、锅碗和蜂箱装好，坐上大儿子开来的卡车走了。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玉渊潭的槐花落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不知何故叫人感动。汪老的文字固然好，但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文字，不如说更喜欢他的为人。汪老是个真正人如其文的作家，他没有那种写作上的野心，他的文字里没有宏大叙事，也不试图用文字去构建另一个世界。他的作品有点像他的老师沈从文说的希腊小庙。沈从文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汪曾祺的小庙里供奉的是生活。汪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要好玩，首先要会吃，吃是本能， 人人都会，很多人也以吃货自居，但是把饮食真正当作一门乐趣好好钻研的却不多。他写过很多关于吃的文章，写故乡的美食、昆明的菜式、北京的馆子，每到一个地方必然要去找好吃的。解放后，曾老曾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几年，每月有一点编辑费，最后又都用在了吃上。汪老自己也会做菜，到一个地方他独爱逛菜市场，因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日常里做几个菜很有意思。如果有朋友来，他也会在家里做几个菜作为招待。台湾的女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指名要汪曾祺给她做一回饭。汪老给她炒了一盘云南干巴菌，陈怡贞吃完了还要打包带回宾馆接着吃。汪曾祺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会吹笛子，后来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就不吹了。晚年汪老的爱好是写字、画画、做菜。除了饮食，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好玩的事物。他喜爱人间草木春秋，有一种旧时文人的趣味。但是生活果真好玩吗？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在乱世中长大，小时候跟随家人四处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带着炒米点心到防空洞过夜。求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解放之后，反右运动之中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特殊年代里被批斗、戴高帽子、关牛棚。但是汪曾祺的作品中极少谈到这些悲惨的遭遇，他不写伤痕文学，即使在乱世之中他也有自己的一方净土。他的一篇代表作《跑警报》很能代表汪老的心迹。生活本身不是好玩的，甚至生活很多时候是残酷的，但是即便处于糟糕的生存状态下，我们依然有选择面对生活的心态的自由。生活好不好玩，到底还是取决于活在其中的人好不好玩。我以为这就是汪老对待生活的态度。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今人所没有的慢与闲。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他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应该充满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0: 十几年的风餐露宿，忧愤积劳，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无奈之下，吉有清拖着病体回到了家。
1: 爸，你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都歇了一段时间了，还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2: 没事儿，啥事儿没有，我能有啥事儿啊？
1: 要不明天不干了，咱到医院去看看，我真担心你身体会垮下来。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跑累了还是咋回事儿？老是觉得有点头晕头疼，吃不解饭，再倒没啥，别一天大惊小怪的，都好着呢啊。
3: 哎呀，头疼头晕也是病，儿子这是心疼你啊，这多少年没去过医院了，去看看也好，别把身体搞垮了。咱们家呀可是不能再出事儿了。
1: 对，去医院看看没病最好，起码放心些嘛。妈，要不你也顺便检查一下。
3: 我查啥呀，这又不疼不痒的，给你爸检查就行了。
2: 我就说我没啥事儿，非得来医院，麻烦的楼上楼下检查这么多，费钱费的呀。
1: 哎呀爸，你就别管了。
4: 吉有清的家属在哪儿？进来一下。
1: 哎，这儿。爸，你在这儿等等，我跟我妈去一下。
4: 你们是吉有清的家属？
1: 啊，对，我是他儿子。我爸没事吧？
4: 你爸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来看已经可以确诊为重度的结核性脑膜炎了，先把住院给办了吧。
5: 啥？重度的脑膜炎？哎，大夫，这是个啥病？严重不严重啊？这要咋治呢？
1: 妈，你先别着急，咱听医生慢慢说。
4: 嗯，这个病就现在的医疗技术来说不是很好治，病因也很复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让病人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
5: 妈呀，老天爷呀，咱家这到底是咋回事嘛？这事儿一个接一个的来呀，这……
1: 妈，你先别激动，让我爸看见又不好说了，咱们先出去吧，不要耽误人家后边的病人看病。
5: 哎呀，哎，伟伟啊，你说，咱要不要给你爸说？你爸本来心情就不好，突然又得了个这病，不是越想不开了啊？
1: 我觉得还是先别说了吧，让我爸心里压力能小一点，先把住院办了，先让我爸住下再说。
5: 哎，对，哎呦，你说这是为啥吗？啊，为啥所有的坏事都落到咱家了？咱们，哎呀，你说咱这是招谁惹谁了？一天天的，咋绳子专挑细处断吗？真是。
4: 这样，你们先别有心理负担，先住下治疗，后期再看情况。
1: 哎哎，谢谢医生，
5: 谢谢了。
0: 一个月后，吉有清的病情愈发严重，已经无法下床，他是被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拖垮的。
5: 哎呦，嘉禾，你咋来了？
6: 必须得来看看呐，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住院了都不说一声。我去你家找，你家邻居才说有清住院了，我就赶紧赶过来。
5: 哎呀，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就别过来了，还麻烦你专门跑一趟。哎，掌柜的，你看谁来了。
1: 嘉禾叔，这些年我们也没少麻烦你，这还要让你跑一趟，快坐快坐。
6: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呀快别生分了，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呢？
2: 嘉禾呀，我好着呢，没大事儿。哎，我们娃娃的事儿办得咋样了？有啥进展没有啊？
6: 今天我来呀，就是想给你们说说这个事儿。今年呢，咱们

0: 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了，要对所有的失踪儿童的亲生父母进行采血，血样入库后就会与库里已有的 DNA 信息自动检索匹配，这样就能快速高效地找到咱们失踪的娃娃了。
1: 啥？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哎呀，那就是说娃娃很快就能找到了。
0: 对呀， DNA 检验准确率特别高，只要咱们这边采了入库啊，我相信季涛总有一天也会采的，这样不管他在哪个地方，被找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2: 那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掌柜的，你说咱们的希望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2: 是是是，好事啊。哎，那就赶紧的，现在啊，现在就抽我的血啊。
1: 对，
0: 不要急，你们呢等我通知，你就先好好看病，这才是现在当紧的事儿。
3: 嘉禾呀，你说我当时是咋想的，那么小个娃娃为啥让他一个人去买呢？不买那烂冰棍就活不了了。我现在就是想着呀，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一眼，我们套套都能行。哎，我真是怕这辈子再见不到套套了。
0: 别一天胡说，咋了就见不上了？现在的条件好了，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套套呀，还等着跟你们团聚呢。哎，
3: 我这身体啊，我自己知道。真的怕呀，等不到那天了。
1: 哎呀，你别说这些话，咱就好好等着，咱们一家四口还和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摆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3: 嘉禾呀，你可别嫌我麻烦，还是那句话，我就想求求你，一定要继续找我的娃，这真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咋想都想不通，一直憋在心里堵得难受。我要是真倒下了，等不到了，找套套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真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找到，就算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求你了，
1: 掌柜的。
0: 好，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你也要加把劲儿，好好的治病，好好的活着。等到你们一家人团聚的那天，咱哥俩一定要好好喝一瓶。
3: 好，那咱就说好了，到时候这饭必须我请。这么多年了，我亏欠你们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0: 看你说的什么话，不存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我要是完成不了你布置的任务，那还有我的徒弟小张呢，你见过的张志强都是好人手，放心吧。
3: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时间不早了，局里啊还有好多事呢，我先走了。吉伟，你好好照顾你爸。大姐啊，
1: 哎，
0: 我就先走了。
1: 你路上慢点啊。
0: 好。
1: 哎，伟伟，你去送一下你叔。
0: 别送了，你呀，快去照顾好你爸。
4: 哎，那李叔你慢走啊。
0: 啊。
3: 现在还能说话，爸给你交代一下后事。你弟弟是爸一辈子的痛，爸对不起你们呀。你记住，妹妹，就算爸哪一天不在，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你弟弟找到为止。这样，爸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呀。
4: 爸，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能找到淘淘。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二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科、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三集。
1: 师傅，师傅，好消息，好消息，快过来！
2: 哎呀，怎么了你？吓我一跳，啥好消息呀？看把你高兴的。
1: 哎呀，好消息，咱们的二十八年失踪案终于有结果了，吉涛找见了。
2: 啥？你说啥？吉涛找见了？那娃娃现在在哪儿呢？
1: 刚市局打拐办给咱打了个电话，说咱们局采集上报的那个走失儿童吉涛的生母齐福燕的 DNA 与山西省太原市绿藤区居民江中辉的 DNA 信息点高度相同，是在山西太原，没想到会这么近。
2: 哎呀，是太原啊，这么多年了还能找见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怎么一下还有点接受不了呢？
1: 哎呀，千真万确，现在就等采集 DNA 再次确认了。师傅，咱们赶紧去齐一家吧。
2: 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啊！行行行，你先准备，我给我师傅也报个喜。
1: 哎，
2: 喂，师傅。给你说个好消息，那个案子呀，有结果了。
3: 啥？你说的是吉友清丢娃娃那个案子？
2: 对。
3: 好，好，好，我就知道这一天呀，总会来的。
2: 师父，咱们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咱对得起老百姓，
3: 对得起，对得起。这些年呀，也辛苦你们了。
4: 咦，在不在家？咦，我是苗苗。
5: 哎，来了。
4: 我们来给你说个好消息。
2: 齐大姐，你们的小儿子齐涛找见了，你快点把齐伟一起叫上，跟我们去采血验证。
6: 说啥？
7: 你说啥？啊，你们是在骗我吧？啊，
1: 真的呀？我们骗你干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们哪敢开玩笑。
0: 听到这个消息，齐福燕顿时愣住了，她呆呆地望着张志强和苗苗，想从他们脸上再确定一下，随后便瘫软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8: 志强叔，你说的是真的？我弟弟找到了。
2: 是真的。齐大姐、伟伟，快走吧，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7: 我的娃呀，老天爷呀，你终于开眼了呀，让我们家终于能团聚了。哎，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呀？
1: 是真的，姨，人家那边已经联系到我们了，你们的 DNA 高度相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最好再进行一次验证。哎，肯定没问题的，相信我们。
7: 哎，好好好。哎呀，哎，伟伟，快走，咱快走，咱都去验血，你弟弟找见了。
8: 哎，走， 妈，你先别急，警察都这么说了，肯定是真的。
1: 姨，这是喜事儿，不能哭。等着采集好了，我们就出发去太原，把吉涛给你领回来。别哭了啊。

安塞分局当机立断，成立专案组，并对齐福燕母子的 DNA 再次进行采集检测。经安塞与山西公安双方比对，结果确定江中辉就是28年前丢失的吉涛。

0: 师傅，你快看，黄河的那边就是山西吧？原来这么近啊。
1: 对啊，就是这么一条河，竟然硬生生地把一个陕北娃娃挡在对岸28个年头。既然都快到山西了，那咱也入乡随俗，放一首山西民歌吧。
0: 好嘞，我搜一搜看有啥好听的。要不就听这个吧，桃花红，杏花白。

0: 你看看这黄河呀，其实一点都不宽，咱开车半分钟就过去了吧。可这骨肉一隔，那就是28年呢。人生能有几个20万？足足1/3的人生呀。
1: 就是造化弄人，人的命运就这样，一起一伏，一波三折的。
0: 苗苗，你说这会儿咱还能见上吉涛吧？
1: 哎呀，师傅，你不睡觉，人家还要睡觉呢。这都快12点了，难道你还想半夜去找啊？
0: 哎，我真是一刻都不想等了，人家家里人也着急。那今天就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1: 对呀，师傅，好好休息。我已经沟通过了，明天上午9点在太原十大酒店见面，不要急。
0: 好好好，明天呢，那也是一道坎儿，还不知道吉涛那到底是个啥态度呢。

0: 你们好。
1: 你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2: 你好。
0: 啊，你好，你们路上辛苦了。
1: 嗨，我们应该叫你吉涛。你跟小时候的照片还是特别的像啊，你的照片我们不知看了多少回了，你的样子可是早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0: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事儿，前段时间才听我爸说起，我自己都懵了，真是不敢相信呢，想了几天几夜都想不明白，觉得怎么可能呢，太不可思议了，到现在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1: 是啊，这件事儿啊对你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惊讶，但对于你亲生母亲来说，这可是盼了很久的天大的好消息呀。
0: 我知道，其实我爸也就是我的养父，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要不是他们当年收留了我，我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样。我爸我们一大家子都是好人。
2: 确实确实，两边家庭都不容易。吉涛，那你现在过得咋样？
0: 其实和其他那些被拐的孩子相比，我是幸运的，至少我从小一直过得都很好，我爸我妈我哥我姐对我都非常好，没有他们也没有我的今天。
1: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确实不容易。其实呀，你的亲生父母也很可怜，他们28年一直没有放弃过找你，你想想28年啊，这得受多少苦啊。
0: 哎，我这倒没什么，我那时候还小，没有一点记忆，从来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我的确能理解那边的不容易。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你的亲生父亲当年为了找你长期奔波在外。

0: 身体一直不好，早早就离世了。现在呀，家里就剩你的妈妈和哥哥了。
1: 那你们有没有我爸我妈的照片，让我看看？
2: 啊，有的，我给你拿。
1: 这是我哥吗？看这照片，还挺像我的。
2: 当然了，你们可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怎么可能不像呢？
1: 我的家人，原来还一直等着我，没有放弃我。
0: 肯定呀，哎，哪个孩子不是家里的？他就再三的恳求我，
3: 你说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看着娃娃这么可怜，又想一想，人家还养猫养狗呢，这好歹是条人命吧？这心一软呢，就答应领养了。之后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弄下这档子事儿啊！
4: 哎，行了，我知道了。
5: 喂，张哥，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审过了江东山和张改兰了，他俩的陈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张改兰的老公张小飞2019年就生病去世了，这事儿咱们可能追不下去了。
6: 哎，这事儿弄的，行吧，我知道了，辛苦你了啊，小王。
7: 离开太原的时候，阴霾的天空突然放了晴。据当地人说，这样湛蓝的天空在太原可是不多见。

当吉涛乘坐的车队抵达招安镇时，早已等候在街头的古乐队一声长号，开始引导车队过街。因为恰逢遇吉，镇子上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自觉分裂街道两侧，不停地向回家的孩子投以热烈的欢呼。看到家乡人民如此热情，江中辉摇下车窗，于泪眼朦胧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下午一点，车队到达了王庄村村口。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哎，这怎么是回来了？
1: 是呀，这娃娃终于回来了，一家子呀终于能团聚了。
2: 哎呀，真是不容易呀，28年了，终于找到了。
1: 是啊，
0: 天哪，这真的是老天开眼了。
1: 可不是嘛，这老天爷呀开眼没开眼咱不知道，但是这警察才是真正的老天爷。
2: 对对对，多亏了老李老张这些好警察呀。
1: 可不是嘛。
0: 就是就是。涛涛，你是涛涛，好兄弟呀，你终于回来了。我是哥哥，我是吉伟呀。哥对不起你，如果当时哥也给你买了果丹皮，你就不会丢了。
3: 别这样，哥，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哥也不怕你笑话，自从你丢了以后啊，哥就再也没有吃过果丹皮，甚至连这三个字儿都不愿意提，不愿意听。找不到你的话，哥这辈子都过不好了。

0: 涛涛，你看，你看那儿站的是谁？
1: 哥，那，那就是咱妈吧？比照片上老多了。
0: 是啊，妈这些年可是把苦都受遍了。
2: 妈，我回来了。我的娃呀，我的娃是

0: 回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妈，您就让我好好跪一跪吧，您受苦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Everybody get up.

目，我是小雨。 OK， 那我们来关注到鱼油啊，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纯智商税呢？近几年啊，养生圈刮起了一阵鱼油风，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要不要买鱼油吃啊，然后这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呢？鱼油值得购买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到底要不要买鱼油吃。那鱼油顾名思义是从鱼类中提取的油类，它之所以受大家追捧，主要是因为很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那最有名的要数EPA 和 DHA 了。那 EPA 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体内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有一定好处。 DHA 它就更有名了，被称为脑黄金，说它能够让孩子更聪明，其实略夸大了。不过 DHA 的它的确是神经系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一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的漏气了，她本想剪开再丢弃，结果剪刀刚碰到氢气球瞬间便发生了爆炸，女子呢手被烫伤，头发也被烧掉一片。事后她后怕不已，称自家宝宝很爱用嘴咬气球，那如果发生类似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氢气球是实打实的小手雷，此前呢已经有多名孩子因为它发生意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一，孩子拿着氢气球玩耍时突然爆炸，脸、手、脖子、耳朵全被烧伤，全被烧伤。那么案例二，孩子玩耍时氢气球突然爆炸，眼睫毛、眉毛、头发被烧。还有案例三，孩子将氢气球砸向吹风机，结果呢发生爆炸。那消防员提醒，氢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当氢气球与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遇到明火、太阳暴晒或者压力过高时，都有可能瞬间发生爆炸。那各位家长请注意喽，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另外提醒大家，那如果说你一定要去买，那么首先要选择正规渠道啊，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街头、地摊等场所购买。这些场所销售的气球往往属于三无产品，很容易爆炸伤人。第二，注意气球的尺寸啊，避免选购尺寸过大的气球，这类气球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更大。第三，携带时需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把气球系在孩子手腕或者衣服扣子上，避免将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放置车内，否则一旦爆炸，气球呢在封闭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会显著增大啊。再就是充气时需要注意啊，不要过快、过量以及过猛的给气球充气，充气的过程中确保远离眼睛。那玩的时候需要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带去玩气球，并且远离火源还有尖锐物等等等等。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喝酒有没有安全量？啊，喝酒有没有安全量？长久以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少人坚信少量饮酒无害，甚至能助眠活血。但《自然健康》期刊的一项研究推翻了这一说法。美国华盛顿大学等研究人员整合了60余年843项研究数据，系统分析酒精与20种健康问题的关联后证实，酒精不存在安全摄入剂量，即便是微量饮酒也会增加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啊，那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风波表示，从临床观察来看，30到60岁男性是饮酒致病的高发人群，职场应酬、情绪疏解、亲友聚会等场景催生的习惯性饮酒，让很多人形成潜在酒精依赖。那么长期饮酒会伤及全身啊，医生解释，酒精是明确的致癌物，致病谱系极广，除肝损伤外，还会诱发肠胃损伤、酒精性心脏病、神经系统病变以及多种恶性肿瘤。那么为直观体现不同饮酒量的危害差异，那么上述研究将酒精与各类疾病的关联按风险强弱划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代表酒精致癌风险越高，证据越确凿。那结果显示，研究涉及的20种疾病对应其中4个风险等级，啊，5星级就是最高风险，风险增幅超85%，然后3星级是高风险，风险增幅15%到50%，2星级是存在明确风险，1星级是存在潜在风险。研究呢特别强调，0级并不存在，没有任何一种疾病与饮酒的关联是零风险。那么即使每天饮用折合不足10克纯酒精，就是仅仅是浅尝几口，依然会增加咽癌、肠癌、乳腺癌、肝癌等多种癌症风险。那网上说的什么少量饮酒可暖身活血保护心血管的说法，不仅证据级别低，其微弱的正向作用还会被酒精的致癌风险所抵消。

那无论是药酒养生的传统观念，还是红酒护心的海外传闻，本质上都是将特定条件下的药用价值或者是相关性误读为日常饮酒的普世益处。那么专家说，事实上这类说法没有一个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啊，没有一个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他轻柔的旋律和动人的情节打动，细细品味歌词，发现里面有着太多的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竟能让人如此动情。十七岁的爱情甜美纯洁，二十五岁的女人爱情充实幸福，经历过十几年爱情，年入三十的她变得成熟，岁月流逝，真爱难求。一起来听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时光缝隙，寻找真实自己。

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然后跌入了回忆的谷底，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从分手了依旧想你，到悔恨、不舍、爱恋、犹豫的交织，想要见到又不能见、不敢见、不得见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到《听说爱情回来过》。

计算机上空白格允许想象、期待、猜测、喘息或是不安，而歌曲当中却用简单的空白格道尽爱情中受到的伤害和悲痛。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爱情本就是两个人的事儿，相守也好，分开也罢，都要听听内心的声音。音乐旅途，一起来听到这首《空白格》。

很多人都诠释过这首遗憾，或者撕心裂肺，或者缠绵不舍，但是陈洁仪好似站在你的面前，将爱情的追忆向我们娓娓道来，内敛的表达，饱满的情绪，是否让你感受到曾经的遗憾呢？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爽。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中央党报委员会与解放周刊的故事。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扩大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于1936年5月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丰、陆定一、王稼祥、毛奇华任秘书。党报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以及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1月，党报委员会由保安经巨丹县移驻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

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29日，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此时，新华社、新中华报社与党报委员会同在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一个院内办公，现延安城中心2道街路北。中央党报委员会进驻延安后的任务是：一、编辑出版《解放周刊》杂志；二是管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三是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下设资料科、发行科和中央印刷厂。资料科的任务是为解放周刊撰写文章的中央领导人搜集准备资料，发行科的任务是开辟和建立发行网点，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及马列书籍等。不久，资料科和发行科合并，设出版发行科。中央印刷厂的任务是负责上述报刊书籍的印刷任务。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党报委员会迁至青阳山办公。当时党报委员会对于书籍报刊对外出版发行的名称没有具体的规定，原则上是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部门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10月改为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冰、杨松、肖向荣等6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他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在4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周刊》积极传播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
2: 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童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明知父母的女县长。明知父母的女县长，邵清华，女，191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任抗大区队长、指导员，毕业后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2年在安塞县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24岁的邵清华高票当选安塞县长，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女县长。当时安塞是中共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方革命基地，高等法院等中央机关和边区兵工厂、纺织厂等20多个单位先后设在这里。他到安塞

任县长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他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肩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领导的教导，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走村串户访实情，治解突发抢粮案。粮食是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之一，邵清华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起抢粮事件。事情发生后，他立即派保安科干部协助区乡干部和民兵控制局面，维持治安秩序，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告诫凡是抢了粮的要自动退回抢的粮食，并表扬了报告情况的积极分子。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安塞县政府也参加调查。当时有人说，边区政府给安塞县分配的征粮任务太重了，还有的说，延安吃饭的人太多了，得减少人才能减少征粮的任务。经过调查，弄清了策动抢粮和造谣的人确实是别有用心的。的确，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条件较为艰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停发津贴，另一方面由于机关人数大幅增加，这样救国公粮逐年递增。在当时，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推进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政府是否巩固，甚至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前线军队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公粮本身并无异议，但是由于公粮逐年递增，负担加重，引起老百姓的不满。1937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862.6万亩，计划征收10000担，实际征收14197担，余额超过40%，平均每亩地负担为0.16升。1938年，边区政府征粮耕地为989.4万亩，计划征收10000担，但实际征收达到15955担，余额仅近60%，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18升。1939年，耕地仅增加不到20万亩，征粮计划却增加到50000担，实际征收了52251担，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52升。到1940年，在耕地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计划征粮90000担，实际征收了97354担，平均每亩负担达到0.83升。1940年7月1日，安塞县遭受冰雹，267区共有400亩受灾。7月11日，除7区外，其他6个区又遭到水灾，受灾面积达1.7万亩。1941年4、5月份，安塞春播时又遭大旱。由于1940年粮食欠收，1941年公粮任务重，加之又出现旱灾，农民生活十分困难。1941年7月2日晚，6区农民尚林春、李志安等200人在别人的教唆下，抢走姚泽湾粮库50多担粮食，958元现金。群众议论纷纷，怎么办？邵清华深入农村，走村串户，亲自了解情况，看看老乡的碗里，又看看老乡的锅里，再看看老乡的面缸、米缸。他明白了，春荒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有些群众连锅都揭不开，吃的是野菜汤。而且，6区桦子坪乡指导员张燕和粮库的一些行政干部。

明知群众吃饭有困难，不积极想办法为群众借粮，反而暗地唆使群众抢粮，蓄谋已久，企图趁乱掩盖他们平时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他们事先煽动一部分人作案，事后制造谣言，诽谤政府，蛊惑人心，扰乱秩序。邵清华调查清楚后，一方面连夜起草文件，请求边区政府援助，要求减征公粮，借粮借草以度灾荒。边区政府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将当年公粮免征，还拨给安塞县粮食100担、农业贷款20万元边币，并同意县政府出借一部分谷草。邵清华生怕不够分摊，又动员机关干部将当年口粮抽出60担借给农民度春荒。另一方面，从重处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然后在本区和附近地区展开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教育，特别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对于抢粮食的人分两部分处理，对那些不明真相受骗上当的农民，经过批评教育，只要认识错误，表示今后改悔，绝不再犯，除责成他们退回所抢粮食外，不再追究。如给抢粮食事件的挑头者尚迎春做思想工作，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那些流氓，除退回所抢的粮食外，还分别将其交到区乡政府，责成村政权和民兵监督他们劳动改造。为了使该类事件不再发生，他还在全县正面开展了守法教育，教育干部把完成国家任务和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让他们知道上级为我们布置的工作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不过有的是为群众长远的利益，如征粮、征兵等，当然这也是人民为政府应尽的义务，有的则是完全为群众的当务之急布置的工作，如组织群众搞大生产、救济、办学校等。县长带头下基层，干部紧跟转作风。延安时期的县级政权行政人员较少，素质普遍不高，加之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部们下基层的不多，特别是离县机关远的地方去的更少，在工作中一般都存在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有的干部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还有的气意不顺就说捆他一绳子。邵清华到安塞工作后，得知这个情况，就和科长们开会商议，分头带着县机关干部深入下去，得到大家赞成。虽然开始也有个别干部说，我们天天和群众来来往往，本来就有联系，还用得着专门去找他们？可是一走入村子就发现很多问题，干部们也开始认识到深入群众的重要性，重视起这项工作来。当时他们先到了离县城最远的七区，虽然只有100多里地，但是山路崎岖，群众看见他们一行后说，我们好久看不到县领导干部了，我们都盼着你们来。有的说，听说来个女县长，女人也能当县长吗？让我们瞧瞧。也有的人说，我们住在山沟里，离领导远，很想听听外边的情况，可是干部们和我们讲的不多，只是要东西的时候才来找我们。邵清华就把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给群众做了简略说明，然后说，我还要待几天，到户里去看你们，看望老人，区长也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我们会一起给大家解决的。大部分人散了，但还有些妇女不肯走，要请李县长到他们家坐坐，去吃饭。在邵清华住的老军属家里，老大娘的儿子参了军，他带着儿媳及孙辈过日子。老人说，现在好了，土地革命时分了地，儿子参军后家里够吃够穿，小孙子还在村里上学识字，当他问征收公粮还有困难吗，交了公粮还够吃吗，他说，村里公粮任务都不太重，大部分人都够吃，有的还有富裕。通过老人，邵清华还了解到村里代工队有的不负责任。

有的菌属就有困难。希望政府对抗鼠带耕工作经常检查落实。老人还提到，村里有几个好吃懒做、赌钱、偷鸡摸狗的二流子，一个跳大神的神探，过去装神弄鬼骗人，现在虽然说改造了，但有些迷信的人还请他。他为了挣钱也偷着干，有时耽误了病人。所以，对待二流子、懒汉，要加强改造，彻底破除迷信和严禁赌博。第二次下乡时，邵清华到了五区，全县最偏僻的区。他发现两件事：一是村里有人反映带耕队员不为抗鼠种地。经过了解，他得知这个村有一位抗鼠见带耕队员先种自己的地，就向干部反映。干部找带耕队员质问，带耕队员解释说，他按着地块距离远近分先后顺序去耕种，抗鼠的地晚两天，不务农时。这位干部却不依不饶地说，不行，你得先给抗鼠种。带耕队员反驳说，这样打乱了我的计划，费工也没好处。干部则说，怎么，你不为抗鼠带耕还有理由啊？带耕队员看见这种情形也生气地说，你说我不给他带耕，我就不带耕，你能把我怎么样？干部说，你不带耕就犯法，我捆起你送到乡里去。于是一来二去，两人争吵起来。二是有一户农民孩子多，劳动力少，生活有些困难，公粮也有两三年没有交够，春天还得救济他。区长本想减征或免征他几年公粮，等孩子长大了再说，可是没等区长安排，这位农民等不住了，就和一位干部说，年年交不够公粮，又领救济粮，于心不安，希望把他的公粮免了。被反映问题的干部没有权利私自做这种决定，就说，不行，公粮归公粮，救济归救济，公粮你还得快补齐。农民说，可我现在补不上。干部说，我不信你就没一点粮食，就算没了你去借也得补上。农民说，我补不了。干部说，你非补不可。结果两个人越说越差，也争吵了起来。针对这种事情，邵清华和区长讨论解决办法，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干部强迫命运作风和工作方法简单的危害。在他和其他同志的教育下，当地干部承认对群众态度生硬，给群众道歉后，群众也消了气，消除了与干部的隔阂，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回到县里，他又在县政府机关加强研究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会上他把碰到的情况具体说了，许多干部一听都笑了，说这种事在农村太多了。邵清华说，是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拿到乡里区里去解决？有的事根本就不成问题，干部调查解释一下就行了，为什么要向人家拍桌子瞪眼睛，还要威胁人家捆捆绑绑呢？其实我看那个队员也不害怕。大家又笑了，说队员心里也明白干部不敢捆他，捆了他就不让解了，还会不依不饶，得让那个干部说个清楚，结果还不是得向他道歉。大家认为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和简单的工作方法只有害而无利，首先是造成了干部和群众的隔阂，其次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拖长了，最后是久而久之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误解。其实邵清华刚到安塞时，群众都很意外，有人说也有女的当县长了，但也有人说别的县长都是男子汉，为什么咱们县要派一个女县长？面对群众的质疑，他首先走进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需求。下乡开展工作时，与农民同吃同住，边区政府要求各县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接到运营任务后，邵清华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和干部群众研究具体办法，使群众都能明白运营工作的意义、作用、方法。在第一批运营工作中，以比较有经验的脚

0: 山口的人家为主，组织运输大队和分队开展运盐工作。第一批运盐于八月中旬顺利归来，驮回来的盐在20万斤以上，多运往沿岸销售。第二批运盐为公盐，全线动员牲口达数千头，牛多驴少，于8月15日至20日全部动身往盐池。第一次完成任务后，他们又及时进行总结，有关各户有了一些收入，运输费用得到补偿，群众的辛苦得到了安慰，表现好的还受到了表扬和奖励。群众都说，只要政策好，办法对，我们再辛苦点也愿意，任务再困难也能完成。从此以后，运盐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943年，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邵清华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就提出要完成的任务必须深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在群众中，同时也在工作同志中，来一个思想意识上的转变。他亲自参加区乡会议，传达高干会议的精神，亲自研究和调查农贷发放的情况及对生产的具体影响，亲自安置移民难民，帮助合作建立运输队。在这些工作中，他不放松向群众宣传的任何一个机会。在与同志们分享他自己的工作经验时，邵清华说，只要坚决地执行上级指示，倾听群众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中的问题一定都能解决。194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盛赞他，比为25岁之女青年县长，该县在他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1942年，重庆的《新华日报》也称赞他，年轻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向群众讲了1、2次话，不久就得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
1: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座城，一段故事。
1: 提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摇动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宗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战略定力，无一不是对摇动之问的坚定作答。回望2025，若论自我革命有何鲜明的触角，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新时代新征程，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喜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八十载沧桑巨变，摇动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八项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辅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
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2025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级者横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美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不到抗大誓不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挑起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抗日救国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驱除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935年十月，中共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5月8号，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同意毛泽东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米梁山上的一座旧庙堂前举办开学典礼。宏大于1937年1月，从170里外的宝安县，跟随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号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和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啊都是由各级组织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组织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像各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付出体力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正目的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段时间通往延安的800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上歌声笑声不断。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够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世阔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
爱国的青年延安之旅遭遇了困难，800里晴川变成了封锁线。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排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黄陵、洛川等基础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集中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轨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鱼线上绑截了200多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的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生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去延安的女孩大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其中温连琛就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年仅14岁的温连琛是复旦大学教务处兼政治系主任温崇庆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庆出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赵立子、李宗仁交往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他曾从家中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被郑州的父亲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他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他。只好买机票让他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温连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1938年8月3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武云甫在安排何睦、陈学照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睦、陈学照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何睦是肺结核病专家，陈学照是重庆国训杂志特约。

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可以乘汽车到延安。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关照的女青年就是温连琛。受托随和睦陈学照夫妇到延安的温连琛，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温连琛那样幸运，可以乘汽车到延安。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共有800里之遥，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走完这段路程不亚于一次小长征，而严屹烟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曾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严屹烟，是清朝贵族的后裔。早年严屹烟在家里读书馆，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严屹烟入学已经2年半，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回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他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他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做的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严屹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他的要求，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去延安的决心。1938年春，严屹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安排他加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林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100多公里才有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10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标志建筑的宝塔时，严屹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惫全忘掉了。到延安后，严屹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他站在50年前曾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他2、3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9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他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129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新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机。

事，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会一片片地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七七事变后，正在读初中的陈慕华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他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他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着共产党走。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做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武云甫处长。武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陈慕华穿着旗袍，套上罩衫，带着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他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他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6-7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揣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他同辈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延安还有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亮、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

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成群结队的来往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往抗大。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0000多公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夏天，新郑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疾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

怎么血流不止呀？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清林轻轻地挥了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儿，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

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

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虽然延迟退休已经板上钉钉了，但是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下来的。突然之间闲下来，可能啊很多老年人都不习惯了，生活就变得没有激情了。今天的金色年华，东方给您介绍一下退休的老年人该如何的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充满活力和干劲儿。退休让很多老年人一时间变得无所事事，生活就失去了重心，于是老年朋友们开始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时候老人的情感需求就会多变，一旦这些需求不能满足，老年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年朋友的情感需求跟年轻人相比，在强度上应该没有多少不同，但在情感类别、内容和范围等方面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老年人最关心在意的就是血缘亲情。老年人一般想更多的跟儿女在一起，表面不管儿女的事业家庭，其实内心当中时时牵挂着，期望着子女能够过得更好。老年朋友普遍的比较宠爱孙辈胜过关心子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传统的血缘观念表现，弥补过去关爱子女不够的遗憾，还有与幼小的孙辈同为弱势群体，都需要别人照顾等等。一家人可以快快乐乐是老人们最大的心愿，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儿女一般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也造成了老年人生活上的孤单和没有依靠。但是呢，东方也要劝劝咱们的老年朋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劳累一辈子了，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困在子女的旁边，这样多不自由啊。咱们听众当中有做子女的，也应该多多的关心老人，即使不能住在一起，也得常回家看看，多打个电话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不要让老人觉得自己孤单和寂寞。除了亲情，老年人也需要爱情。在传统观念上，一提到爱情总觉得是年轻人的事情，跟老年人的距离很远。但是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年轻人要追求爱情，老人也是一样的。丧偶或者是离婚的老年人，因为孤独更需要情感的慰藉，需要呵护和安慰。老年人需要爱情并不是什么丑事儿。当代社会当中，子女不尊重老年人的感情，不同意父母再婚，无非就是几个原因。一是在观念上的，有的子女认为父母再婚丢面子了；二是经济上的，担心父母再婚之后影响了自己的继承权；三是赡养关系上的，认为父母再婚以后为自己增加了负担。于是一些子女不尊重父母的情感选择，对于老年人再婚是横加干涉，给老年人造成痛苦。但是保护老年人的爱情权益是每个人的责任，做子女的也得尊重老年人的感情选择。各位老年朋友们，如果再婚等爱情问题上出现了问题，一是要努力地说服子女，跟他们多谈谈，消除他们的忧虑；二来呢，如果自己的正当要求遭到强烈反对，您有权利捍卫自己的感情，必要的时候您可以寻求专业的法律人士的帮助。退休之后生活没有重心的情况之下，朋友情感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过去更为重要了。事与愿违，我们发现自己的圈子大大的缩小了，过去的一般朋友日益疏远， 而好朋友、知心朋友、老朋友的关系却日益紧密了。与这些朋友相处、通电话等，都会让您得到情感的极大满足。时常的关心朋友的身体状况，对朋友的遭遇感同身受，日常生活当中跟朋友一起相聚，共同回忆过去，谈天说地，聊聊各自的家庭情况，这些行动都能够帮助老人获得情感的满足。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己老了没有用的思想，这是由于老人的社会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老年朋友尽管不能在社会当中再有多大的作为，但是我们仍然十分的关心社会当中的种种事情，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来表示参与，从而获得情感的满足。现代社会当中，很多退休老人会自主地去到一些交通不是很好的地方帮忙指挥交通，这能够让老年人发挥余热，来满足自己的社会情感需求。这类情感需求是人类的最高级的情感需求。其实老年时期的情感需求虽然比不上青年时期表现强烈，但是仍然十分重要。退休了，不少老人不知道退休生活怎么过，每天数着时间过日子，这并不利于身心的健康。专家建议退休老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的规划退休的生活，每天完成5个1小时，享受充实快乐的退休生活。首先，退休生活第一小时，干1小时的活。养花能够美化军事陶冶心性，让人感到花草旺盛的生命力。老人种花尽量选择淡雅香味的花，或者是不开花的绿色植物，比如茉莉花、小柿子、小辣椒、绿萝等等，既容易成活，也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老人们还可以选择在阳台上种菜，香菜、小葱、小白菜、生菜都很不错，每天浇浇水、松松土，照顾一下小菜园，与家人分享收获的喜悦，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在种植期间出现问题，多跟邻居朋友交流经验，还能够增进感情。另外，老人还可以适当的参与社区里的义务劳动或者是志愿活动，付出的同时也会觉得自己老有所用。这些行动都要求老人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花园植被丰富，环境优美，这样能让退休生活轻松和惬意。接下来，退休生活的第二个小时，看1小时的书。看书能够养神安心，扩充老人的知识储备，让老人更了解社会。您可以有选择的多看一些文学著作，或者是跟国学方面有关的书。当然了，这还要根据您个人的兴趣而定。看书的时候呢，最好戴上老花镜，别在太阳直射的地方看，避免阳光对眼睛造成伤害。看书时间别太长，可以看20到30分钟，休息10分钟，起来走动一下，向远处眺望几分钟再看。再来呢，我们了解一下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第三小时，写1小时的文章。经过岁月的磨砺和积淀，老人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生活感悟，不妨趁着退休的闲暇时间把心得写下来，也可以给报纸杂志投投稿，这样呢，不仅可以抒发情怀，还能够获得成就感。还有啊，退休生活的第四小时，串1小时的门。退休之后，老人可以跟邻居朋友老同事常联系，多交流，熟悉亲朋好友的动态，在这种氛围当中，老人不会感到孤独，也可以在小区公园里主动找其他的老伙伴聊聊天，下下棋。空巢老人更要多与其他的人交流，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最后呢，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第五小时是散步1小时。散步啊，是老人普遍喜欢的运动方式，天气好的早晨出来走走，晒晒太阳，补充一下钙质，或者跟老伙计们一起打太极，扭扭腰。东方给您提个醒，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您都要注意不要太剧烈了，最好啊能结伴而行。一方面呢，互相鼓励能起到更好的锻炼效果，让老年人更容易坚持下去；再者呢，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还能相互照顾。咱们的听众当中啊，也有很多做子女、做晚辈的，东方希望您在平时不仅要关心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满足他们的需求，让老年人度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我是东方，欢迎回来，这里等候您的依然是金色年华。老年人经历过风风雨雨，体味过人生百味，不知不觉吃进去了不少种味道，有时候是浅尝辄止，有时候是大快朵颐，酸甜苦辣咸，单凭这五味已经让人柔肠百转了。本期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老年人对于酸甜苦辣的深层解读。首先，酸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味道，特别的口感会刺激你的嘴巴都变形了，偏偏做人偶尔就要酸，还要酸的很有水，火辣的人生才够味道，火辣的性格充满了霸道，辣气十足，不免有些张扬的气息，却更符合如今的现实需求。林黛玉如今成了矫情的代名词，野蛮女友却风行天下，辣妈辣妹新名词不断的出炉，就连男人都觉得辣一点的女人才够味儿。也许这就是辣在生活当中不断被翻炒之后端出来专门刺激感官和品味的那道菜。咸俗称重口味，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以另类的姿态存在着，挑战着人们的嗅觉和味蕾，同样接受重口味的能力也是在考验每个人的做人底线到底在哪儿。人是需要新鲜的动物，对新的事物却容易引起兴趣，产生很深很重的印象，这个时候一些另类的思想和行为就逐渐地浮现在大众面前，接受程度的不同就造成了人生观的不同。平凡的人永远倾向于清淡，崇尚简单的幸福。对于老年人来说，现在社会上风行的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观念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就是所谓的重口味。虽然是一种挑战，但是为了跟上时代，老年人尝试一下也无妨，毕竟人类在进步，对于一些好的发展，咱们还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去接受跟学习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跟儿女孙辈有共同的语言，不是吗？老马识途，人老识理。在这儿，东方要祝福您带着人生的阅历跟智慧找到人生的新境界。本期的金色年华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这儿相约吧。

0: 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 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 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

0: 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3: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4: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

0: 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
5: 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

0: 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 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

0: 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1: 哦，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啊，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是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造成这么一个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
1: 对
0: 刚
1: 对
0: 才
1: 对。
0: 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说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在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仁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磁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

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接下来这首歌，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送给所有一直在努力的朋友。

0: 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对宠物的喜爱，有一个国家你一定想象不到，那里的宠物数量竟然比人还要多。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详细了解一下，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确是一个养宠文化盛行的国度，人们对宠物的爱可谓疯狂。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走进宠物比人多的养宠大国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养宠物的家庭比例高达 65%， 整个澳大利亚大约有2400万人，而登记在册的宠物就有2600多万只，宠物的数量比人口数量还要多出了200万。来自动物保健联盟公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宠物的信任远高于朋友。在这个各种奇葩动物出没的国度，养宠的种类也十分多元。除了其他国家常见的猫和狗，澳大利亚人还十分偏爱鸟和鱼。在郊区，很多人饲养小型哺乳类动物和爬行类动物。就算是拿国宝袋鼠、考拉什么的做宠物饲养，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并且宠物的待遇也是非同一般的，比如宠物专车。在澳大利亚的不少城市，宠物已经享受到了专车服务。宠物专车公司会根据主人的需求派人上门接宠物，带他们去美容院、医院。在接送过程中，司机们还会在车里放古典音乐，以安抚宠物的情绪。一名叫 John 的朋友是一名金融行业从业者，因为对宠物的爱，现在辞职专心干起了宠物专车司机。他说，我曾接送过狗、猫、鱼、兔子，宠物在陌生环境很可能焦虑不安或狂吠不止，这时候古典音乐真的能起到安抚作用。工作时，他喜欢在车里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歌曲。John 说，他们真的喜欢这个。如果接的是狗狗，我还会把后排车玻璃摇下一点，小家伙们非常喜欢微风拂面的感觉。当然，除了宠物专车，营养均衡的宠物餐在澳大利亚卖的也非常火。他们以科学配餐平衡宠物营养膳食的理念俘获了大批主人的心。澳大利亚的超市常常可以看到专属的宠物食品购物区，里面的食物按照宠物营养学搭配，种类十分丰富，有干粮、杂粮、蔬菜、鲜肉、家禽等等，并不比人吃得差。而且在澳大利亚，宠物们还可以住进5星级宠物酒店。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有一家耗资900万澳元建立的5星级宠物酒店，约合人民币4583万元。他们为宠物们提供超豪华的服务和护理。这座酒店拥有262间客房，包括豪华套房和公寓，空间宽敞。房间里还有播放着适合宠物看的节目。无论是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为了让宠物感到舒适，酒店室内都是恒温的，室内室外都设有游戏区，还有给宠物准备的特色喷泉。宠物酒店经理 Jones 说，我们不仅仅接受猫猫和狗狗，还接受迷你宠物，比如兔子、豚鼠等。宠物除了居住和正常的吃喝，还会选择 SPA、 美容等各项细致的护理。如果愿意，宠物可以随时和主人视频通话。这间5星级酒店被命名为 Bules， 来自1951年澳洲训练出的首只导盲犬的名字。与此同时，酒店的很大一部分收益都将用于资助导盲犬培训。在澳大利亚养宠物，一定要确保自己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它，不然很可能不小心就违法了。早在2008年，墨尔本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疲于应付功课，无暇顾及腿部骨裂的爱犬，结果被告上法庭。控方指出，
主人没有尽到及时带狗狗送去医院治疗的义务。最终法官裁定残忍对待受伤动物罪罪名成立，留学生被罚了2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在澳大利亚，除了各种美食、玩具、家具，主人们还会给宠物们买保险。在护理方面的开销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反射疗法、针灸、足疗、水疗，这在澳大利亚的宠物界都十分流行。据统计，宠物业及相关产业每年可以为澳大利亚创造近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09亿元的价值。2017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建立专门给宠物观看的电视付费频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的宠物人手一台 iPad 也不足为奇了。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

0: 做最好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2: 我是一凡，欢迎你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探访一下公黑猩猩之间产生密切友谊的原因吧。在前面各个章中已经提到，我们曾经猜想亲属关系可能是公黑猩猩之间产生密切友谊的原因，因此我们对于弗洛的两个大儿子法宾和费刚的相互关系特别感兴趣。在童年时代，兄弟俩老是在一起玩耍，虽然法宾由于年长而往往表现粗鲁，到14岁时法宾已经成年，几乎不再和自己的弟弟在一起了。这件事使我和雨果怀疑我们原来的推想是否成立。法宾体态优美，肌肉发达，跻身于成年公黑猩猩的行列以后，显示了他给人印象深刻的威力，因此一开始就在群落的等级阶梯中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当时境界区流行的脊髓灰白质炎，法宾变成畸形了，他的右臂从肩部直到指端全部麻痹了。原来地位比哥哥低的费刚，以其特有的观察力和狡猾，很快就看出了哥哥行动上的变化，决定利用这种情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起初几天带着残臂的法宾露面时，费刚装作没看见，然后就开始故意恐吓他。有一次我看到这样一个场面，法宾坐在树枝上在给自己捋毛，看到他以后，费刚慢慢走到树旁向上攀爬，并振起枝条去恐吓哥哥。开头法宾根本不理会弟弟的威吓，但当费刚使出全身力气摇晃树时，法宾吓得叫了起来。他还没有学会运用独臂，因此失去了平衡，落到地面了。在最近几天，这种场面还出现过两次，因此法宾最后得出了结论，他与弟弟之间的地位明显改变了。现在在相遇时，法宾首先向费刚致礼，跑近他，弯背俯身以示顺从，而费刚则摸一下他的头表示应答。但是费刚对他兄长的统治并不久长，法宾从头开始顽强地适应了新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了。逐渐，法宾对于新的行动方式掌握得如此之好，以致能够毫不费事地赶上成年公黑猩猩，并与他们一起行走相当远的距离。残臂现在不再妨碍他，也不再在草地上拖着了，法宾甚至能够摇振树枝和在树间跳跃，当然不像以前那样灵巧。虽然远比原先稍稍差一些，但是法宾又重新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了。费刚很快就觉察到自己哥哥身体状况的改善，便尽量离得他远些。过了这些时候再看这兄弟俩，使人很难相信，才不久前费刚竟然比法宾更强些。终于费刚也达到成年了，我们发现兄弟俩开始接近起来，现在他们常常在一起漫游，并且长时间的相互捋毛。我们原来的怀疑获得了新的依据，很可能白胡子大卫和大力士哥利亚、马伊克和詹比、马伊克格里戈尔和哈姆弗里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使得公黑猩猩在危急时相互支援，未来将证明我们的推想是否正确，现在我们还需要观察和等待。大致就在这个期间，费刚和艾维莱德的关系明显恶化了。艾维莱德可能比费刚大一岁， 这两只年轻的公黑猩猩常常用喧闹的成威彼此恐吓，不过几乎从没有真正打起来过。我们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这一次的经过是这样的：艾维莱德来到了营地，看到费刚和法宾以后，立刻耸起体毛走进去。费刚急忙跑到哥哥那里拥抱他，然后转身对着艾维莱德。这时哥俩发出了响亮的哇哇叫声，迅速把侵略者赶出营地的林间草地。艾维莱德蜷缩着急奔树林，隐身于高树上。哥俩回到营地，在草地上来回大步走动，依次显示自己的力量，震摇和叶拉树枝，在地上顿脚，同时发出嚎叫。从艾维莱德隐匿的方向，偶尔传来了一连串压抑的叫声。大约过了半小时，艾维莱德小心地从树上下来，走进草地，但他不得不赶快退却，因为先是费刚，然后是法宾，立即就跟上了他。这次他们也上了树，离开敌人五米的样子，大口喘着气，变身毛发耸立，谁也不出一声。而艾维莱德的嘴唇后缩着，威吓地露出了牙齿。终于两兄弟开始慢慢地接近艾维莱德，后者蜷缩着和叫着跳到临近的树上，法宾和费刚跟着追过去。不久费刚就抓住了艾维莱德，两只公黑猩猩扭打在一起，法宾也参加进来帮助弟弟。这是值得一看的惊险场面，三只年轻的公黑猩猩扭成了一团，从一棵树上再转到另一棵树上。这时弗林特也上了树，用少年音发出哇哇的叫声，一直稍稍避开正在厮打的公黑猩猩。老弗洛也赶到了树旁，拍打和震摇灌木，并发出嘶哑苍老的威吓性嚎叫。突然费刚和艾维莱德没有松开扭抱，从十来米高处跌进了茂密的矮树丛，法宾立即跳下来跟着他们。艾维莱德大声嚎叫着急奔进森林，弗洛一家全都紧追了上去。后来追不上了，法宾和费刚开始依次地发出威吓的鼻音、顿脚和尖叫。从森林中间或传来艾维莱德的嚎叫和呻吟。费刚在厮打中受了伤，他的手受到轻伤，手指的皮撕下了，很多毛被拔掉了。艾维莱德从嘴角边横穿面颊，被划上了一道伤痕。我们以为这只黑猩猩会因此毁容，但很快就恢复了，没留下任何伤疤。从古代尔的观察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公黑猩猩的世界中，他们的亲属关系产生的密切友谊，其实像我们人类一样，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兄弟之间在成长的路上，又怎么能没有吵闹甚至厮打呢？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古德尔的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也许都有一只毛茸茸的猫儿，它忽然出现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生命中的小小伙伴。而我们从猫咪身上学到，幸福就是温暖而柔软的东西，它就在身边，不在别处。今天我们来分享作家村上春树与画家安溪水丸创作的暖萌故事绘本《毛茸茸》其中的一段文字。世上绝大部分的猫我都喜欢，不过生活在这世间的猫儿当中，我最喜欢上了年纪的大母猫。空寂无声的午后，让人想起荒芜已久的空荡荡的澡堂。当那只猫咪躺在晒满阳光的廊子里睡午觉时，我喜欢在它身边咕咚翻身一躺，然后闭上眼睛，将所有思绪从脑袋里赶出去，嗅着猫毛的气味，感觉自己也成了猫的一部分。猫咪的毛充分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它或许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并且告诉我这些最美好的东西汇集起来就构筑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存在于这个空间的东西肯定也存在于别的哪个空间，我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终会在很久以后，在别的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体悟到什么呀，原来在这里啊。我伸手抚摸那毛茸茸的柔软的毛，又以同样的方式轻轻抚摸它肥嘟嘟的后脖颈，凉凉的耳朵。它的耳朵尖已经长得圆乎乎的了。不一会儿，猫咪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很喜欢听着咕噜咕噜声，像极了从远处走来的乐队，一点点一点点地靠近，将耳朵紧紧贴着猫咪的身体，那声音马上变得像夏末的海浪声，轰隆隆轰隆隆，听上去可响了。猫咪柔软的肚子随着呼吸缓缓起来又落下去，缓缓起来又缓缓落下去，就像刚刚诞生的地球。还是孩子的我和那只上了年纪的猫咪，个头或者说想法没有多大的区别，大概可以说相差无几。

再说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外县，他对这一点很满意，他要远离他自己的痛苦与耻辱之地。不久他怀孕了，他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地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但是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他的孩子刚刚满月，男人就死了。他可怜的丈夫积攒下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医院地方，便雇了几个人先打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下几个钱，他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被倒塌下来的土堆活活地压死了。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的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他曾经偷过那几块手绢，或者是报应他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的烈焰呢？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呢？丈夫死后，郝红梅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他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他的不幸，给了他这样一个关照。为了这个孩子，他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他的脊背上。他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全家薄业，给他帮不上什么忙，他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他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须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之下，他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他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他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他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他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呀。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他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他和润生也没有什么交往。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三天之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他的家里。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心肠的润生给他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他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开眼泪，她把润生敬让到她的热炕头上，精心地给润生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汤里。润生走的时候，红梅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润生的口袋里塞。他知道这十几块钱不够开销润生给他带来的这些东西，但他总不能白白的

0: 接受忍者的礼物啊。润生是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他留下了。润生说，如果我要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了。你日子过得这么辛苦，我是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以后还会来的。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红梅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醋都给红梅买回来了。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的传播说，红梅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子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
1: 看嘞，红梅的后老汉来嘞。
0: 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唉，活一回人真难呐。这些嚼舌头的村民呐，你们看看红梅现在这副样子，她怎么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说对红梅倒没什么，可是叫人家的同学怎样再上红梅的门呢？她如今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好心人，难道你们连这样一点帮助都不让郝红梅获得吗？红梅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润生再一次来他这儿的时候，他对润生说，
2: 你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了。
0: 为什么？
2: 村里人瞎说嘞。
0: 你怕吗？
2: 我倒是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呀？我是怕你受不了。
0: 只要你不怕，我怕个甚嘞？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嘞？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
2: 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0: 我苦惯了，我不愿意再连累旁人。
2: 哎，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红梅再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但是话说回来，他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他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伺候人家吃两碗他精心擀的细面条之外，就只能两手空空的送人家走的。后来他想起来该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他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村子里边传播他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传播这种事情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这一天，郝红梅的公公上门了，抽了几锅旱烟之后，老人家为难地说，
3: 自打我儿没了以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儿。你年纪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强逼着你留给我们，我们知道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嘞。
0: 老人的这一番话是开通的，可郝红梅能说什么呢？她到哪儿去找个男人呢？
2: 他对公公说，没个合适人。
3: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
2: 那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人家是好心来帮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嘞。
3: 啊，是这。
2: 老汉儿走了，但是看起来老汉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纷纷的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她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的时候她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看得起过田润生，可是现在他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得上他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他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他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时间很快的进入了五月，这是一个温暖的傍晚，田小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上慢慢地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这姑娘仍然不失往日的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像男孩一样的披了一件夹克衫，两个胳膊绑在鼓鼓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是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对于这位23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是既快活又不尽人意。他也没有什么大苦恼，但是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着愤懑与不平，也充满着友爱和思念。时光就是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田小霞立在路边，对着梧桐山那边升起的一轮明月发开了呆。他望着幽深的蓝天，吸吮着深春的空气，心里头火辣辣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不由得哈哈一笑，稍微的加快点脚步朝前边走去。在刚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在田小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那就是毕业之后他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在毕业之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当中学教师，这是田小霞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上一个教书匠，这对田小霞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是绝对不合他自己的心意。他的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的精神，希望自己一生充满了火热的情调，哪怕是去西藏或者去新疆当上一名地质队员呢。但是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个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

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能做到的。当然了，小霞的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一点后门，把他分配到行政单位。但是小霞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还要反感，再说他父亲也不一定会给他走这个后门。他有的时候很为这件事情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但是他也能够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他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成熟了许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他是一直鄙视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但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之后，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件事情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了，他不是把这件事情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是最近以来，另一件事情又在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他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少平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待。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是他和少平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是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分。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的有些不平常罢了。自从他在南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来谋生的孙少平之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现在总是想着少平，他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期待着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少平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的谈论一番。他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够代替少平和他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可是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他才如此渴望和少平在一块儿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他内心中那种感情的线索。是爱情吗？但他又觉得一切还没有那么明确。他笼统地认为，对他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他的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的心，使他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他又为什么一想起少平，心里头就会泛起一层微热的波澜呢？他又为什么常常渴望着和少平待在一块儿呢？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明确地承认罢了。不管怎样，田晓霞觉得他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少平以及少平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他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呀。当然了，社会上大学里头不乏许多优秀的青年，但是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人生的奋斗，眼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的，少平太艰难了，有的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是少平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着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上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就是男子汉了吗？有些男同学还真的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是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妆和表演就能显示的。他 正是喜欢孙少平从来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思。他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的强大。这样说来，他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懒工汉呢？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小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哦，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件事儿吧。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醇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他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楚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是田小霞的内心够乱的了，她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是不论怎样，她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她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少平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从小霞的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他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够安安静静地看书。小霞无法想象少平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少平，看少平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要顾及少平的自尊心，少平不会愿意让田小霞目睹他的处境。田小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儿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学们叽叽喳喳的互相打闹个没完，小霞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一翻新出的杂志。小霞走进灯火通明的阅览室之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儿。养民也发现了小霞，他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小霞握手。小霞问顾养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才回到这儿。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招呼小霞在一个长条木兰椅上一块坐了下来。小霞在中学的时候和顾养民不同班，但是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的时候，原来的同学中间就他们两个人考上了大学。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的爷爷是著名的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小霞指了指顾养民手里的那本期刊，你也看文学杂志？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儿，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些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也不浅。他和小霞很快地谈论起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他向小霞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是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小霞实际上也并不很清楚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其他人的情况，小霞是一无所知，她只是简单的给养民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也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小霞还告诉养民，听少平说，金多也在东关邮政所里头当临时工。至于他哥哥润生，养民压根就没有提起过，小霞也几乎把润生给忘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像田润生这样没有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老同学一块儿遇着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在我家里头吃一点饭，也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头很清静的。小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明天就去找孙少平。第二天下午没有课，小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场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

很久以后，我们中间才能有一个人歪歪斜斜地站起来，无人搀扶，似梦游一般地走开。我躺在地上，尽力地呼吸，长久地浸泡在黑暗中，让我像害怕黑暗和封闭一样害怕阳光。我用手遮着眼睛，指缝里透过来的光晕都让我晕眩着。歇斯底里的白天紧接着精疲力尽的晚上，

0: 带上去，再找个好位置就行。
1: 太沉，空身就60多斤呢。
0: 哼，到时候你会谢谢我。
1: 说得对，我找人办。
0: 这就是你刚拿来吵死人的那玩意儿？
1: 他伸手拿过了死了手里的霰弹枪，掰开了枪筒看看有弹，抬了起来便要放枪。哎，我出声阻止，但是被于孝清扫了一眼就闭了嘴了。不管你好意恶意，他瞪过来的眼神一准先是责难。
0: 怕黑的家伙，要说什么？

0: 打架以及所有他随手捡来的各种似舞非舞的动作的混合，中间甚至还夹杂着全民协助的摇屁股和麦师傅的印第安战舞。倪龙不闹何书光了，又另寻了一个人，李冰，人如其名，真的很冰，真难为他了。连刚才还在气得张立宪们都在发笑，他仍然坚强地绷着脸。确实他也是唯一一个在迷龙的胡闹中连笑纹都没有过的人。迷龙在他脸颊上狠狠亲了一口，嘣一下子哑然了。李冰又僵了两秒钟，然后脸色大变，他躲瘟疫一样的猛退绊在了特务营的人的身上，摔得我们只看见人堆里的两只脚，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迷龙也开始了他的下一波表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是作秀。我想他的神经也许坚强到能这样全无回应地拍上几个小时，因为他想。
1: 好，这位来自东北的弟兄。
0: 迷龙明白掌声居然是为他一个人而发了，操着他的道具前遮后拦的就想往人堆里扎，但是晚了。
1: 好一场死亡之舞，对着死亡能这样舞蹈的人，就是我打心眼里佩服的战士。你是这一役的突击队员。
0: 开始迷龙还不管于小青说什么，只顾着往人堆里扎，但最后一句话出来瞬间安静了。精锐们妒忌的眼睛发红，人渣们吓得不敢说话，迷龙无声地嘀咕着什么，从口型看来是妈妈呀这类的念叨。在这儿练的是第一梯队，于孝清和我的团长一直在挑选只要几十人的突击队，其实就是敢死队，不过是同时拿来了美式武器和美式的委婉叫法而已。他的战损率应该是全军尽没或者是80%。于孝清并不喜欢这种静默，今晚他不寻常，他想听人说话。
1: 我的壮士想说什么？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迷龙也他妈太过顽劣，他翻了一个白眼，直挺挺地往后一倒，扑通一声，戏台子上不折不扣的大栽杯。于孝清并不会心地会心一笑，迷龙是粗俗的，从来都是，可现在他的粗俗成了只有于大师座才能领会到的高级的玩笑。
1: 好，生来死去，嬉笑怒骂对之，这是军人本色。从此刻起，你是这一仗中绝无二选的突击队长。
0: 没人说话，精锐们的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而我们有一种迷龙这番死定的古怪的表情。死了死了轻轻拉了一下，让于小青看了看他的表，
1: 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去吧。
0: 于是嗡嗡的散去，其实更该说张立宪们轻声嗡嗡的如潮水般退去，留下我们炮灰团的人。炮灰团的人还沉默地待在原地，如退潮后海滩上的砾石。迷龙索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突击队的指挥只能是我那团长，所以迷龙得到了冲在第一个的权利，也就是尽快去死的权利。阵前战死是一回事，提前被人在脑门上写个必死是另一回事。迷龙干脆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去扶他。豆饼是第一个，丧门星是第二个，然后是一群全拥上去了。人渣们的同情总是这样的，带着幸灾乐祸，悲伤的时候总舍不得放弃那点滴的快乐。
3: 让你那个话木子刚得瑟。
4: 找事情做了。
3: 云来好像是犯了嘀咕，犯了怕河，白脸的四群老就是嘀咕。现在好，你把四群老给救了。完了，你怕河是装的吧？是不是装的？
0: 我是不要脸，可我不是那么不要脸。
5: 你们不是你们，哎呀妈，整死我了。哎呀，不玩了，老子不玩了。
6: 喂，拐啦，
5: 就不。
0: 然后他愣住了，我们也愣住了，因为摸他头的是豆饼。迷龙的老大架子早就魂飞魄散了，唯独在他的副射手豆饼跟前是维持着的。
5: 你要是随时跟在我屁股后边的，我他妈是第一个，你他妈就是第二个。
0: 豆饼哑巴了，我们痴痴地笑着。豆饼扁了扁嘴，我们搀着迷龙回我们的帐篷。于孝清搞错了，迷龙绝对不是对着死亡舞什么鬼岛，他实在是我们中间最眷恋生命的人，甚至到了不要脸的地步。

0: 之后我很想逃跑，因为迷龙和豆饼。被夹在我们中间的迷龙和豆饼两个就没住过嘴。
1: 不二的，
2: 完了。
1: 不二的，
2: 完了。
1: 不二的，
2: 完了。
0: 今天不进老鼠洞，而是回禅达。这应该是战前我们最后一次回禅达了，最后放松一次，不如说了却一下最后的心事。如果赢了，从南天门到禅达也就一个来小时的车程，但是很多人注定回不来了。车在禅达街头行驶着，我们没法不注意到这座小城的临战感已经越来越强，在某些当街处都已经垒起了高射炮位。车上的气氛很沉闷，因为死了造的孽，也因为我们总被路边的军与民的表情古怪地看着。活该，炮灰团与师部精锐的组合是禅达农人也看得出的差异。死了偷来的那袋食物在我脚边晃荡，有时就碰到我的腿，大部分时间我不怎么去管它，我在做迷龙他们所做的事情。大家一声不吭地和张立宪他们大眼对小眼，而张立宪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肯定即使在老鼠洞里厮打，我们也比现在的冷战来得融洽。食物很多，除了给父母，还有可以给小醉一份。我再没想这是偷来的还是我拿命换来的，人不能总想这样的事儿。我们只是看着他们想啊，可算摆脱这王八蛋了，到地头就甩了你。他们也是一样的。我瞪着张立宪，迷龙瞪着侯叔光，张三瞪着李四，某人又瞪着某人，有时候我们又交叉着瞪着，并非是要打架，而是没地儿可看却又不想说话。车停下来了，死了的吉普从我们的车边一驶而过，那家伙今天准是打药了，亢奋地大叫着，
3: 瞪死他，说出来，到地头就甩了你，可算摆脱王八蛋喽。
0: 然后他就从禅达的街头，也从我们的今天消失了。我们因他的鬼叫而迟疑了一下，眼神里是明摆着的，但是被叫穿了总是不自在。张立宪向他的弟兄们吩咐下车，也觉得有必要跟我们表示一下。
4: 你们不下车？
2: 下他个王八。
0: 我们刚下的车开走，我们呆呆地站在禅达的街头，像一群傻子或者难民。部分是因为被死了和于孝清联手给折腾得太狠，还有一部分是我们都不大清楚该怎么对付对方。大家的眼神都有些涣散，脏得要死，也累得要死。人渣像精锐，而精锐又像人渣，心里都想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甩开对方。
5: 真帅了，我们被强拧在一个老鼠洞里，现在没人拧，可是真甩了吗？埋了洞的老鼠茫然戳在街头，看着没人折腾你的禅达，真甩了吗？
6: 加俩句面子话早然不就好了吗？
0: 那倒也是。我清了清嗓子，那边的于志也在跟张立宪扶耳，张立宪也清了清嗓子，可说真的，要消掉他那一脸的倨傲，也许只好给他换张面皮。
4: 要不上哥们那儿泡个茶什么的？
7: 么子意思嘞？老子家是没得茶叶还是没得桌子喽？
8: 怎么个意思呀？就你们那破团还真没几张桌子。
2: 啥意思？我们破，你们新呢？你们除了那几张嫩脸也没哪儿新呢。
8: 要打吗？
2: 啊？这小男孩是真不怕整死。
4: 行了，找铲啊！

0: 我说你们几个要是没的地方去就直说。
1: 我们不是没的地方去嘞，我们是没的地方打架嘞。
2: 打架找什么地方呀？啊，就这儿，这儿。
3: 磨叽啥呀，那就整呗，那小老鼠脸子。
2: 王八，再让你进我的坦克。
4: 打呀打呀，不打也谋西周啊。
5: 那就打。
1: 打打都打死算了。
0: 你总算说出人话来了。
6: 我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气势汹汹以拳相向，连豆饼都捏着个拳头滥竽充数，眼看是又要拳头见肉了。丧门星手柄脑快，已经对冒失冲上来的于志给了一拳。尼龙跟何叔光搂在了一起，看起来亲热的要命。我跟张立宪互相抓着对方的衣领子，举着拳头，我们彼此瞪着，像两条被链子拴着没法把牙齿咬到对方身上的恶狗。但是我们真的已经打够了，不想打了，于是我们又瞪了。我忙着把踊跃上前的不辣往后拉。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老大不小的了，懂事的说话。
0: 好吧，谁有地儿可去，谁去的地方想别人一起去，谁去的地方想自己一个去，
3: 掉头走两把不就完了。
6: 尼龙，你能说完。
0: 个人说话，你要去哪儿？
6: 我们互相看着，疲惫而警惕。于志摸着挨揍的部位，丧门星一脸抱歉的拍拍，然后我们一脸古怪表情的分开，走向两头。再不是人渣和精锐这样齐刷刷的两波，而是分出几茬子参差不齐。不辣蛇屁股居然跟上了张立宪们，而于志跟着我们。个人说话变声惊诧，原来人渣并不想总跟着人渣混。不辣跟了精锐去看某精锐的相好，真是司马昭之心，希望回来之后他不要还是老童子鸡。蛇屁股跟人去吃好的，尽管最近吃的不差。丧门星要去寺庙为他弟的骸骨祈祷着，于志跟了去，就是不知道要为谁祈祷。克鲁伯希望去看十里的大炮，而豆饼哪儿都想去，就是不想跟着迷龙。他想的心乱如麻，根本安排不过来，于是向我们招着手：“
8: 迷龙哥，我走了，转脸就回来。”“
3: 转脸干啥呀？别转，别转。”
6: 迷龙很庆幸，因为我们走得很孤单。实际上分完波以后，我们这一大群就剩下我和迷龙两个，还有两个更孤独的张立宪和阿义都还站在原地发呆发木。您还没想好？
9: 没。
6: 阿义苦恼加孤独地摇了摇头，让我觉得理他都是多余的，那便留着他对这个张立宪想去吧。我和迷龙走开了。阿义还没想好，既然最平常的一天对他都是左右为难的一天，那今天更该让他绞尽脑汁。张立宪去哪儿谁也不告诉，何叔光因此快跟他急了。我转过身去的时候，尼龙已经一头钻进了路边店，为他的儿子挑选零食和玩具。尼龙大叫了一声，像一只大笨熊一样对着雷宝儿拱了过去。雷宝儿灵巧的手足并用的推搡他硕大的头颅，没办法，这小子表示任何热情时都是没分没寸的。是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他的儿子并不乖，拿他的脑袋当鼓敲，但这无关紧要。尼龙很快乐，他拱在雷宝儿怀里，雷宝儿大笑着，尼龙就假哭。
3: 儿子，爸爸难受，快来哄爸爸高兴。
10: 龙爸爸
3: 还难受。
10: 龙爸爸，龙爸爸。
6: 迷龙开始干嚎啕，雷宝儿只好被迫的在迷龙脸上亲。

0: 真是委屈得很。尼龙不好了，但是皱着一张苦瓜脸，
1: 还是难受。
2: 不管了。
0: 雷宝儿被他惹烦了，连踢带打的从他怀里出来，然后他一头扎上了楼了。尼龙从我手上抢了为雷宝儿买的那些零散，就追了上去。
3: 慢点跑，小心点，别摔着。
0: 我父母不在，还没起，或者没出屋。尼龙老婆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家务了。我们刚才一直一起看着迷龙和儿子的胡闹，我把我那整袋子都递给了他。过日子的零碎用得上，我知道他一定能处理得当的，反倒是我会拿这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接了，拿进了伙房，再没出来。我不用再操心我从不擅长的部分了，我开始帮着做一些搬送的粗重活。有时候我停下来看看这院子，炮灰团在禅达唯一的家，尼龙的家，也是我父母的家，贫穷又富有，安静又嘈杂。我现在奢望活下来了，所以它也许是我的家。团长说，本地东西你都吃喝惯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回北平？迷龙老婆出来，我拿来的食物已经被他分出来，公公平平的把一半给回我手上。他总是把事情做得那么好，我不怎么好意思的笑笑。死了死了也就罢了，被一个女人太知道你的心里，总不是多好意思的事情。
4: 你等一会儿再过去吧，他们快起来了。
0: 啊，我应了。迷龙和雷宝儿嘈杂地从楼上下来，这回是迷龙把雷宝儿从楼上扛了下来，而雷宝儿一直在连踢带打的抗议。迷龙一脸焦虑地陈述着他的理由，他也不管孩子要不要听。
1: 你老子我回来不光是陪你玩的，你老子有大事要做的。
0: 大事儿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迷龙下了楼，把一堆小的吃的玩的塞给雷宝儿，然后就混到他老婆身边，扒拉他老婆的肩膀，就那脸见不得人的表情，孙子都知道他是要做什么了。雷宝在旁边没好气地踢着他的小腿肚子，他也知道大事儿是什么了。我哼哼的冷笑，迷龙把雷宝扒拉到我怀里。
1: 我没工夫管你了，老婆，咱们家有点要紧事儿。
0: 然后拖着他的老婆就又上楼了。我还算配合着抓着雷宝儿，雷宝儿愤怒地鼓起腮帮子，冲着他不屑之父的背影吹过去一口大气。我赞同地拍着他的脑袋，寻思着过一会儿又得听那个鬼动静了。然后我和雷宝儿就大眼瞪小眼，我们瞧着对方琢磨一下今天该怎么对付对方。雷宝儿在我这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迷龙塞给他的东西都塞给了我，然后竭力打算从我手里挣开。我揣测不出来他怎么个想法。你啥意思啊？啊，都送给我了啊？
2: 要去就要去。
0: 哎，不能去啊，那可就大不成话了。
2: 爸爸。
0: 然后就如对他老爹一样敷衍了事的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明摆着他在用他仅有的资本做一笔和成年人的交易。我有点发愣，而雷宝儿趁着我这发愣挣脱，连滚带爬上了楼。我连滚带爬的追在后边，还得闷着嗓子叫回来，回来就有鬼了。雷宝儿手脚并用的爬那窄楼梯的速度可不是一般的快，幸好迷龙正从楼梯上下来。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很好看的图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如果您天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记得我们曾经聊过独狼啊，一起来聊过影视编剧，没错啊，就是独狼的编剧，青年作家，同时呢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高博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博洋。博洋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应该是带着自己的处女作，算是处女作吧？
2: 没错没错，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新人。
1: 对，因为如果说搞文字工作哈，那已经搞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对吧？从写稿子到电影策划，到选题 idea 等等等等，到编剧，天天在和文字打交道。但是要说第一部小说我们能够闻到墨香，是吧？
2: 没错，
1: 能够跃然纸上，对吧？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封面上，这应该是头一次。
2: 对
1: 啊，
2: 这个对于一个做文字工作这么多年，其实内心还是有文学情怀的。
1: 嗯，
2: 有一种文学梦。因为其实从以往做写作者、做读者、做编剧，他其实最终没有说你自己的这个文字作品能形成一本书。
1: 嗯，
2: 那一本图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那个这么多年的一种内心的情节，就是觉得它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儿。
1: 对
2: 对，
1: 对文字尊重的人，其实对于书啊，其实是有一种梦想啊。咱们都讲中国梦，这个我也体会过。
2: 对，
1: 在几年之前，我出那本《听说》的时候，
2: 是，
1: 一看见那个书出来之后，我跟你说，那个小心脏还是得扑腾扑腾的。
2: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小说，我那还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毕竟跟节目相关，自己从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到最终变成大纲，然后变成这样的一本小说出来，也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情怀、小梦想。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那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暂停时间的手表。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拿到这本书呢，就是充满这种神秘，充满这种科幻的感觉。
2: 是。
1: 尤其是暂停时间。
2: 对。
1: 好像都被，是吧，都被暂停掉一样。
2: 有科幻感。
1: 有科幻的感觉。那先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吧，哈、啊。首先，它的落款应该是手表，
2: 没错啊，没错。
1: 你是对手表有情怀吗？
2: 其实，手表这个当时的想法最早呢，出发点是想写一个跟时间终止和时间暂停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2: 因为从小就是有一种情节，就是觉得，当人类有一天，我们如果能做有一个举动，能可以把时间终止了，
1: 嗯，
2: 把时间暂停了，那会是什么样呢？人会静止吗？这些车会停下吗？
1: 嗯、
2: 还是会天空的鸟会悬挂在空中？就是种种猜想，其实让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落实到刚才红酒提问说这个手表呢，当时就是最早的原本的小说名字叫暂停时间的按钮。
1: 嗯，
2: 就是说可能是我手里就是有一个装置，但是至于它这个装置的来历、背后的科学成因，还有所有这些真正的科学假定性，那这个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1: 嗯，
2: 但是从最初这个设想就是可能是一手表，我一摁，哎，时间暂停了，
1: 哦，
2: 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停下了，
1: 嗯，
2: 所有人都静止了，一动不动，
1: 嗯，
2: 然后我自己想干嘛干嘛，就最早小时候其实是有这种愿望的，
1: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一部，日本动漫叫这个，叫什么？人间大炮那叫什么呀？
2: 啊，什么什么可赛号？
1: 可赛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时间停止运行，
2: 没错没错。
1: 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桥段，
2: 好像是有这么一桥段，但是这个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其实当时间可以暂停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还有每一分每一秒，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意义都会产生变化。
1: 会的。
2: 对，就我会经常在想，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这个，有时候看一些新闻，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我就发现，哎，比如说。这个突然一小朋友哎不小心他摔倒了，
1: 嗯，
2: 或者说他不小心他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刻你就想，哎，我不想让这个悲剧发生，如果我有一暂停时间的按钮，
1: 嗯，
2: 我一摁时间停住
1: 了，
2: 我赶紧把他给他抱过来，
1: 哦，
2: 或者怎么样赶紧把他救过来，或者这俩车快要追尾了，我赶紧怎么着一摁，通过一种什么办法让他们俩来去避免这些事故和麻烦。就最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觉得不同的作者的创作冲动不同，可能有时候是发端于情感，有时候是一些个人的情节，有时候一些可能有时候单单就是一种趣味。其实最初我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 把它最后往科幻这个类型来去靠，其实最初就是源自一种个人那种小时候的趣味。
0: 嗯，
2: 而且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包括跟主持人聊天，我觉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说，我特别愿意去在我们那个校园生活中，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经常比如说我投失一个球，我罚失一个球，没关键时候没进去，
0: 嗯，
2: 或者说因为我一次失误造成了这个班级的球队的这种失利，那种个人的感受，我老想就是，哎，我要能那一刻我能暂停时间，我再来踢一脚这球，我当时那脚不那么踢，我就没事了。
0: 嗯，
2: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情节来自于这儿，但后来觉得这个按钮呢是有些单一，好像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中国科幻文学也好，还是说做一些在科幻方面有假定性的这种文学创造也好，其实它一定要落在一个比较有生活质感的一个物品上，
0: 嗯，
2: 一个物件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对于读者来讲呢，他往往接受到一个有假定性的一个情节设置安排，一个非现实约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特别具象的，相对具象的一个实物，
0: 嗯，
2: 一个生活化有质感的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有科幻性质的功能或者假定性来附加上去。后来我来想来想去，我说我们身边什么东西是离开不了的，就对红酒刚才问我说为什么手表，我觉得哎，那手表可能是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会说，哎，可能我离不开手表。
1: 对，
2: 哪怕男士是一种装饰，
0: 嗯，
2: 女士是一种装扮，对吧？哎，可能有的人就是，哎，我就习惯看表，
0: 嗯，
2: 虽然手机啊什么都很方便，我就喜欢戴表了。那可能这个手表是我们可以息息相关，同时呢，我们随身不离的这么一个物件。
0: 嗯，
2: 那我戴在手上，如果说这手表上面有一个按钮，
0: 嗯，
2: 我可以暂停时间，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摁一下，
0: 嗯，
2: 时间就暂停了。
1: 哎，
2: 是这样一个意思。对，
1: 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写这样的一本书，有写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源。
2: 没错没错，
1: 我刚才听你说其中几个例子哈，比方说像小朋友那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我心中啊感觉还挺暖。
2: 嗯，
1: 也就是说书中的故事是带有这种暖暖的感觉吗？
2: 没错，
1: 因为我知道书中其实描写了这种父子情，对吧？
2: 对对对，
1: 尽管你很年轻，
2: 对
1: 啊，你比我还小个好几岁呢，
2: 是，
1: 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是俩孩儿的爹了。
2: 没错没错，
1: 你已经走在我前面不知多远了。
2: 这主要是这个赶上了。一切都是赶上了。所以主持人说到这点呢，就是说任何创作其实我觉得内心的体验可能永远要比这个你亲身经历要很重要。
1: 也来源于生活嘛。
2: 对，来源于生活。那么内心的体验就是说，嗯，作为一个写文字工作的一个人呢，那其实这么多年有时候老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去书写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2: 或者说我希望通过某一个文字书写的过程，讲述一个过程的过程，我能跟自己对话，我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能表达出来。
0: 嗯，
2: 那么恰好就是说因为自己个人结婚比较早，
0: 嗯，
2: 然后呢有孩子也比较早，所以呢就是很快呢在这个年纪就有了两个儿子。
0: 嗯，
2: 那么作为一个很年轻的父亲，算是85后老爸，
0: 嗯，
2: 跟儿子相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太多太多需要我自己不断去学习的，
0: 嗯，
2: 甚至向孩子去学习。
0: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一些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细节，跟孩子相处，跟孩子交流，跟孩子沟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感受。
0: 嗯，
2: 那么这个感受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暖意也好，小说的这个人物主体是一对父子也好，其实可能很多这种情感的感受都来自于我的生活。
0: 嗯，
2: 对
1: 对，生活其实是我们汲取素材最

0: 推荐跟好评。像著名的作家邹静之就说了，说博洋用他较为独特的文字和想象力诉说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啊，他看到了你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
1: 也是很感谢邹静之老师能去给我指教。对，因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确实有很多一些个人的表达吧，最后也是请教了邹老师，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编剧，他对于一些情怀性的一些创作，包括这些故事性的编排，他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0: 像金牌编剧周志勇也说不媚俗，不迎合，不矫情，然后不故作另类，说这样的文字和故事难能可贵啊。这个四部啊，也说明了能看出确实是这种真情的表达。像鬼才导演于白眉，当然他也是编剧哈。
1: 对，
0: 如果单纯说软科幻元素，那只是其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有情感特质的故事内核和足够吸引人的人物啊，说这部小说做到了，值得品味。其实说到底啊，它是外部一个包装，不是那么重要。
1: 对，
0: 但是它其实是能吸引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中人物能立起来，这才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包括一部剧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这个喜剧明星沈腾啊，是吧？说一个非常适合搬上大荧幕的故事，他演那爹呗。
1: 对。如果有可能的话，
0: 对吧？他好像还很少看到他演爹的这种角色，
1: 是
0: 吧？
1: 是。
0: 小柯著名音乐人说，小说中有很多瞬间令人感同身受，看起来具有假定性的设计，透露出了作者独特的视野和想象。就是这种设计啊，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的，是天马行空的。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设定下，人物的情感其实是真实的。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其实当时有一种担心吧，因为本人其实是虽然算是一个科幻迷，但是对于很多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前辈，那些硬科幻作家，他们其实本人可能都是理工科出身，
0: 理工科，
1: 甚至做了很多在科研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多调研，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素材，甚至进行实验，那最后可能得到这个结果，最后落实到文学作品中，它其实他们的那种硬科幻成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畅想，和一种或者对当今的挽歌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有到了一个人类的高度，包括比如像我们非常尊敬的刘慈欣老师，但是现在就是说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更像刚才红九说的，是我们是用一个软科幻的有假定性的设置做了一个包装，但是可能故事内核里面更像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描摹和抒发。我觉得这种情感包括一部分悬疑，包括一部分喜剧特性加在里面，最后罩在一个软科幻的外壳里，所以这个小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是几种类型的一种融合。所以当时我们在跟出版商在聊，也在说，就是说你纯粹说它是个科幻吗？反正我作为作者我不太敢这么说，因为我更愿意形容它是软科幻甚至是奇幻。因为从科幻角度来讲，它里面暂停时间从纯粹的科学角度可能还没有在里面探讨，或者说我们那个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些科学的一些研究，
0: 对，不在于探讨它是不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实践它，
1: 对对对，但是更说是说我们在一个合理的氛围下对未来一种畅想，它真有这样一种非现实约定之后，我们的人我们的情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所谓最后在这种特定的时刻下，人间自有真情在，实际上还是对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呼唤。
0: 对，你这最后这句话说的在点上，其实是对于人性美好的呼唤。
1: 对对。
0: 最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大家还是有点失望。对吧？但是呢，你逐渐可能，其实我觉得最牛的剧哈，还有最牛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物呢并不是说一出来就闪亮登场，他就是英雄小生，不是这样的。
1: 没错，
0: 有很多非常牛的作品是一上来这主人公你觉得看着那么别扭，那么讨厌，
1: 特勒的
0: 对，然后当然你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啊，有很多演员也是这样，
1: 对，他有成长有变化，
0: 关键是成长。
1: 对, 对，
0: 你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其实能看到他个人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啊暂停时间的手表啊，我们也请到了高不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这样的一本书从最开始有想法到出来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最开始有
0: 想法，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意念、啊、
1: 最开始有意念的时候应该是14年的10月份。

0: 就是也算是
1: 将近
0: 两年了，将近
1: 两
0: 年
1: 前。
0: 然后真正2014年10月份有这个想法，然后中间就一直在脑子里在琢磨，没事儿就在琢磨这事儿，
1: 嗯，
0: 没事儿的时候就在想。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木，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 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

0: 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5: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4: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5: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0: 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5: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

0: 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曹静。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织密邮政快递物流网络，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注入强劲动能；
2: 历经20年治山直绿，延安已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市，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之路。
1: 西咸新区创新选聘的2026年首批16名人

0: 人才链主上岗，推动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
1: 山西首批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编制完成。
0: 我省将在32个县市区全面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物流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今年以来，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我在京东物流米汁电商仓分拣作业区内，小米、杂粮等当地特色农货正经过智能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4: 米汁益康是当地主营小麦杂粮加工与线上销售的龙头企业。以前这家杂粮加工企业仓储零散，人工分拣效率低，物流成本高，货品损耗大。入驻电商仓后，依托一体化仓储物流服务，企业发货效率大幅提升。榆林市米汁县益康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经营中心负责人何建华：
5: 依托统一仓储分拣运输的一体化服务，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目前日均出单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我们以往的经营困难。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今年新投运的京东物流米汁电商仓，通过整合场地、设备、车辆、人员、运营核心资源，分拣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倍以上。自投运以来，助力米汁县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08亿元，同比增长27%。京东物流米汁电商仓经理李宁：
6: 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标准化运营，既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也打通了农货外销堵点。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吸纳更多本地涉农市场主体入驻，让乡土好物走出陕北。
4: 在渭南市澄城县商贸快递工配中心的6000平米智能化分拣仓库里，每天有50000多件快递在这里进行作业处理。工配中心整合中通、圆通、极兔等县域网点资源，集仓储储备、智能分拣、城乡配送综合物流服务于一体，大幅提升了货物仓储周转、装卸运输及快件分拣作业效率。渭南市澄城县商贸快递工配中心负责人姬刘红：
7: 大概覆盖了5个乡镇的人工智能配送，效率提高了50%。以前是从进货到出货差不多3个小时，现在只需要1.5个小时左右。
4: 为彻底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今年2月以来，澄城全面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目前快递配送服务已覆盖全县157个行政村中的120个行政村，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便捷的快递服务。渭南市澄城县庄头镇林川村快递合作驿站负责人刘玲丽：
8: 当年做快递买老年人只搞一次，这一点确实还是方便快。
4: 渭南市澄城县商务局局长问杰：
9: 加快剩余村级物流网点布设，年底前实现全县157个行政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真正达成物流村村通。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咸阳市武功县聚力打好外贸拓展硬仗，统筹出口外销、进口内供双向发展。陕西米豆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搭建内蒙古种植本地加工一体化产业链，主打无添加瓜子花生加工，依托现役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日本、俄罗斯。陕西米豆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朱建辉：
10: 我们这两天正在加班加点的给俄罗斯

0: 客商准备产品。后期呢，我们还给日本、韩国有一些订单。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在质量管控的这种情况下，能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邮递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全省邮政快递业呈现出健康增长、良好开局的态势。截至目前，全省农村陆邮汽车化率达到 73.8%， 今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2.97亿元，同比增长 17.9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6.31亿件，同比增长43.66%。陕西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薛威：
2: 总体来看，全省邮政快递业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化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成效，巩固 EMS、 京东、顺丰、德邦进村的全覆盖，推动提升加盟制快递企业品牌进村覆盖率。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延安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势。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4: 站在延安吴起县南沟村的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延安市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党支部书记严志雄：
5: 原先咱们一把树都没有对嘛，罗民做饭，你要是心里原来没有树嘛，就靠的遮阳来哥哥。
4: 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的，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驮运树苗。严志雄：
5: 那些咱们栽的树，这不是一日子过，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把这个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栽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院里块一根一根、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啊！要不一只树可不容易呢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是咱们那个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4: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儿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沟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延安市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党支部书记白涛：
6: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是14631块钱。到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0多了。其实这部分做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耕还林给农民来增收。
7: 这里是秦时的烽火台，也是南沟村的最高处。你很难想象，这里的山曾经是光秃秃的。当地的老支书告诉我一句特别朴实的话，说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沟村的账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
4: 而在延安市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延安市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刘百生：
8: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2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差个3-2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4: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了防雹网，铺好了渗灌管道，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刘百生：
8: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这个成功不了。
7: 对，
8: 像我。

0: 去年这块这就这片园子亩均都在这个6000多，已经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
1: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延安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
2: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
3: 西咸新区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选聘2026年首批16名人才链主到产业一线挂职，他们深入产业一线，摸准企业真需求，找准技术真问题，让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请听报道。
1: 在西咸新区丰西新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发展中心，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马南刚上岗就成了企业争相咨询的红娘。
4: 我们至少了解，你像商业化的没有竞品，
5: 没有竞品，就是这个技术难度比较大，
6: 主要用在飞机上。
5: 对，用的非常多。
7: 对，他用的领域会比较多。
1: 一个月前，马南还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西咸新区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推出人才链主选聘，配套薪酬补贴，通过身份赋能、精准牵线、政策支持，让懂技术、有成果、愿转化的高层次人才到产业一线挂职。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西咸新区丰西新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发展中心副主任马南。
5: 那我是个人过来，但是其实我代表着团队和我们的学院，不定时的一块去走访企业，然后了解企业的需求。
1: 西安市西咸新区丰西新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发展中心副主任胡东方。
8: 近期啊，马博士就带领了武汉的国创中心，还有中国的长江电力等一批专家学者到丰西新城考察交流。目前呢，已经初步达成了在西咸新区丰西新城设立联合创新中心的意向。
1: 马南从事的极端环境原位检修与再制造连续体机器人研究目前已进入中试阶段，挂职走访中挖掘到的技术痛点也反哺了他的科研。马南，
5: 将在走访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灵感，我们就带回到实验室，进一步的指导我们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
1: 人才链主机制是西咸新区推动高校科研人才在高校、政府、企业3类场景中担当穿针引线人的创新实践。凭借兼具科学家、园区干部和工程师等多重身份叠加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从物理聚合走向深度融合。这一探索获评第7届全国人才工作最佳创新案例。西咸新区人才办干部张小琼。
9: 我们后期也将会面向高校去选聘更多的人才，计划用3年时间，大概50到100名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到我们的产业园区一线，去把我们的这个成果转化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
10: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近日陕西省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一批编制完成，以疏堵结合方式平衡群众户外休闲需求与秦岭生态保护。本次编制的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一批科学划分3类替代出行线路，统筹布局登记备案站点与服务保障设施。经征求意见、专业论证及社会调研，择优筛选出大峪、小峪、白道峪等3条群众历史登山历史悠久、日常徒步客流集中、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整体海拔适配大众出行的线路，目前相关线路基础资料正在加紧完善。便民疏导层面，陕西省全面落实进山预约人员报备制度，经营性户外徒步活动需提前向体育部门备案。针对合规线路，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0: 配套建设、应急救援点位、安全警示标志、智慧导览系统、环保设施等，提升出行安全性。
1: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按照关于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通知要求，陕西省将在32个县市区全面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旨在全面摸清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反映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本次抽样调查涉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10个市、32个县市区、512个村社区、10240名老人。入户调查工作9月全面启动，到9月30号24时截止。调查员将持统一制式工作证件，通过入户访问的方式，使用专用 APP 客户端开展问卷调查，完成数据采集和实时上传。
0: 山西台消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30多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日前齐聚西安，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文化交流等展开对话。这30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和学生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国际文化交流展开对话。这场对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的活动之一。政党媒体代表分享了在陕实地参访的所见所闻所感，共同探讨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对话会前，政党媒体代表还来到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考察了媒体融合发展以及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现场的特色文创产品让外方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近期由陕西建工建设的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项目全面推速，全线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请听报道。
2: 在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土建三标段百岁隧道内，建设者精准推进隧道掘进作业，通过水雾降沉、智能监测等举措，保障深山隧道施工安全高效开展。陕建华山路桥集团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 TJ3 标段项目经理张生：
3: 百岁隧道是顺应高速的控制性工程，隧道穿越断层破碎带及涌水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大。目前翡翠隧道累计掘径243米，完成总工程量的28%，总体进度符合预期。
2: 作为重庆市高速公路网重点连线工程，秀印高速重庆段总投资59.4亿元，主线全长44.34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北接 G65 包茂高速，南连 G56 杭瑞高速，是打通榆黔省际交通梗阻、完善武陵山区路网格局的关键基础性工程，将有效串联榆黔优质文旅资源，增强榆东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衔接效率。陕建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秀印高速项目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智占峰：
4: 截止目前，秀印高速重庆段全线已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挖方135万立方米，4座隧道本月全面进动作业，桥梁工程墩身施工已经全面铺开，全线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2029年如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秀山至印江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省83个县市区共建设一共体94个，72个县域实行总院模式。

0: 占比达86.75%。围绕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我省持续提升县域整体服务能力，在乡村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加强基层 CT、彩超等设备配备，心电影像一张网覆盖乡镇比例分别达到95%和76%。实施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3年行动计划，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大专医学生免费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人员下沉和保障机制，医共体牵头医院向所辖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要派驻一名中级以上医师。2025年，各县区累计向乡镇卫生院派驻县级医师2990人，开展新技术1096项，落实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联合医保部门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群众就近就医更加便利。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播送一组短消息，陕西省隐汉济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转力大会近日在西安召开，标志着陕西省隐汉济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整体转力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央地携手共建国家水网迈出关键一步。陕西省隐汉济卫工程一期已累计向西安市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总量近16亿度。
0: 第20届榆林国际煤博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昨天开幕，大会以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设置高端能化企业、数智数字、氢能全产业链等6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856家企业参展。
2: 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红色微短剧扁担银行近日在红果短剧抖音平台同步上线播出。
0: 陕西省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咸阳举办，此次全省统一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食品、药品、烟酒、电子产品等9大类467个品种，货值1809万元。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6: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5: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6: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5: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7: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1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6: 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
1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牢记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

0: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红色文旅升旗，赛道服务放心。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9月27日鸣枪开赛。延安在保护中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与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让延安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纷

保护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研学教育城市发展深度赋能，不断优化

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国家医保局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批次集采中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文，责任编辑季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